0: 健身只能够用一张券，那么这么一算，消费者真正能够用的健身的次数，就直接少了一半。那王女士和朋友随后啊，通过12315平台进行举报投诉，常州市钟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出回复说，目前现有的证据无法认定商家存在违法行为。那么对这起诉求举报呢，是不予立案。王女士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门店的这种宣传方式究竟，我们能不能够说它是虚假宣传？有没有对消费者形成一种误导？那么这起消费诉求，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中吴江南春全民健身中心馆长张磊。张馆长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有没有跟消费者充分的告知？因为你只有充分的告知，才能够让消费者有这样一个选择的权利。因为我看到你这样的一个健身权益，我可以选择适合我，也可以是不适合我，适合我我才办，对不对？就是有没有充分的跟常州的王女士有一个交流？
1: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因为我们那个活动宣传的物料嘛，它那个版面比较有限，然后就是没有能够让全部的这个活动的细则，这个完整的这个细致的进行公示，因此这个我们在这个场馆过程中是要求我们的销售人员在线下销售过程中对会员进行一个详细充分的讲解的。可能是在这个销售过程中呢，这个双方对于这个体验券的相关活动规则有一定程度理解上的偏差，导致了这个情况的发生。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其实是已经告知了这个活动内容的，不存在主观上恶意的这个违规的情况。
0: 好，那就是我们在让王女士付钱之前，有没有把这些细则跟她说清楚啊？比如说这个我们有没有聊天记录啊，有没有彼此充分的表达？
1: 这个在这个实际付款之前我们也做沟通的，包括在协议签订的时候我们都在纸质上进行呈现的。
0: 就是把这些细则包括非会员使用都说清楚了。
1: 非会员的情况我们可能这个销售他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讲得那么清晰，所以这个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小瑕疵的。
0: 好，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宣传海报还是很吸睛的，对吧？也很吸引人家的眼球。那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在海报显著位置把一些权益、一些最重要的要素，我觉得应该是标明清楚的。还有一点就是，今天张馆长讲的跟当时销售说的，我觉得你们说的也要说法要一致，要能够吻合啊。好，那这样这个事情马上我们也来回访一下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刚刚我们的对话有没有听到？
2: 听到了。
0: 好，我们刚刚对话的是中吴江南春全民健身中心的馆长张馆长。那您作为消费者听了之后还有没有问题？我们也是对你这个问题进行一个回访。
2: 因为张馆长嘛，他可能他有他的想法和认知，但是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是谁对谁错，就是我想如果是相关的凭证也好，就是合同照片也好，或者邀请记录就好，其实我这边都有的。到底怎样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那么作为普通消费者呢，其实我们也是消耗了很长的时间，主观意愿上肯定是很想在这里消费，有这样的初衷的，但是中间耗费的精力呢，我们其实也觉得就是比较无辜。但是现在呢，就是那个我们所在这个事件所在的这个街道啊，就是永恒街道，它已经进行了调解，这个事情就算它这个是算是解决吧。但是其实我们最开始也是希望有人能够正面出来帮我们真正解决这个事情，而不是说回避，对吧？那现在这个事情如果说他们能够就是进行一个妥善的处理的话，我们就是也有理由就是对常州的这个消费环境也好，或者是企业的这个服务改善，
0: 下次如果说再有健身海报或者说为消费者提供健身服务的时候，能够多为消费者考虑，甚至是我们在出海报的时候就站在消费者这一端，我相信可能就大不相同，好不好？
1: 哎，好的，主持人。
0: 好，那王女士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儿可以吗？
2: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这个问题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
6: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6: 这个是不是抢过了？
7: 我们这卖水，
3: 解析社会热点。

0: 着下定论，
1: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3: 究竟该如何定罪？
4: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5: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6: 我们不能管了，
7: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8: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9: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我们场外工作人员有没有把我们宿迁市民的问题告诉您？
10: 刚才是市民的电话吗？
1: 刚刚我们的编辑有没有跟您交流一下，交流了李女士的问题？
10: 哦，这个我知道，就是说我是这样的，首先这个事情这个业务不在我的手里，然后这个资金发放呢也不是在我们这个科室。
1: 那在哪个科室啊？
10: 所以我说就是他刚才说意思是说要找这个负责人，我就是说让举办的人和他沟通，因为这个具体谁负责我没有办法给你界定。
1: 那你们科室是收集材料的是不是啊？
10: 对对对。
1: 那你们收集材料之后下一步交给哪个报一下这个办公室的电话，或者是相关的科室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因为我看这个李女士对于这个政策包括哪个部门经办，我感觉她都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政策应该是
2: 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处长在线
11: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政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1: 7月7号，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就非法捕捞、无人机撒药等问题回应了群众关切。那目前朋友们的问题处理如何呢？今天处长在线，我们邀请到省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张军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演播室，回复大家的问题。张所长你好。
12: 你好。
1: 好，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位市民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呢，是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在连接淮安市洪泽区和金湖县的三河河，有人布设了地龙网啊，还这个定制了这个陷阱网等这样的一些禁用的捕捞的渔具，那么对当地的渔业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目前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进行整改？
12: 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7月7日啊，节目播出以后，淮安相关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立即会同属地公安等部门开展了联合行动，对三河水域进行了全面巡查，集中清理水中布设河滩晾晒的禁用渔具。那么7月9日我们在现场进行了核查，那么所有的禁用渔具已全部清除完毕。目前三河水域已被列入重点监管水域，下一步啊将持续加大巡查工作力度，那么推广无人机等新型装备的应用，那么做到巡查全覆盖无死角，防止问题的反弹回潮。渔民啊依法捕捞生产，自觉抵制违法行为。同时我们在全省面上呢要求举一反三，加大日常监管，对。

0: 各类违法行为要加大查处力度，那么切实保护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好，谢谢。
1: 好，在本次省农业农村厅走进政风热线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有一个环节就是请处长们来换位跑一次活动。那么当时是对宜征、大宜、吴江、震泽两个省际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开展暗访检查，发现检查站在一些查验啊、消毒服务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短板不足。那么针对这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的问题啊。就针对有部分地区的农户反映，就是植保无人机在喷洒农药时会误伤邻近的农作物啊，无人机播撒的种粮大户和周边农户，大家其实意见还不太一样啊，其实就是各执己见。那么省级层面我们有没有去考虑会进一步的有一些具体的规范啊，明确一些细则，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能够少一点纠纷，能更高效。
0: 好的，针对农户反映的问题啊，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那么一是组织专家论证研究啊，我们全省农业农村低空经济标准体系的拟定方案，那么争取年内呢能够出台，其中就包括了农用无人机的作业规范。二是呢，开展座谈研讨，召集相关农业农村部门、保险和地
1: 直播培训更加精准、更匹配，能够考虑到大家的实际的诉求。那么节目播出之后，省商务厅前往南通进行现场督办。
2: 此前，记者走访海门叠石桥家纺市场时发现，部分中小商户在电商直播中面临着不懂投流引流、退货率高等难题。为了让电商直播培训更贴近需求，7月15号，督办人员来到海门叠石桥家纺市场，和多家家纺企业负责人、一线直播商户面对面交流。
3: 希望商务部门能够给到我们商家和平台之间能够直接对话的，这样的一个
4: 增加一些就是平台的这种分享，
3: 对
4: 优秀企业的这种交流。
3: 对，
5: 有很多问题其实是做了之后慢慢开始会浮现，希望商务企业能够给到我们大力的支持，就是可以多组织一些更细化的一些流程化的标准化的一些课程内容，或者我们直播背景啊也怎样的一个优化呀，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工具能够扶持到我们市场上，从场景人和货以这些角度出发，然后给我们去在那个工作之中能够应用，能够实际落地。
6: 因为我们是从电商，就是前几年从电商转过来的，那直播这块做的比较少，希望商务部门就是能够给予我们一些更多的培训，就是主要是人才方面的，特别是我们的直播运营人才主播，因为主播的话术啊，他的能力跟运营的能力就决定了我们的销售量。我们希望政府啊，包括媒体啊，多帮我们南通家纺做些宣传。
7: 我发现很多实体店呢，大家呢不缺理论，缺实操。比如我本人呢，他可能他的说服力和信任力没有那么高。我觉得能够咱这个商务部门呢，能给我们这种计划更多的宣传。如果商务部门给了我这方面的背书，我们会有更加自信、更加有动力、更加有状态。
2: 针对商户提出的各类需求，南通市海门区商务局坦言，目前存在政策宣传不到位、培训覆盖行业窄、培训结束后没能形成服务闭环等问题。接下来，当地打算多措并举补齐短板，加大繁星计划宣传力度，搭建商户交流群，同步推送优质培训资源，主动对接抖音、京东等头部平台，争取扶持资源。同时研究出台相关方案，把直播电商人才纳入高层次。

0: 会跟他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您的意思是这个事情主持人我也没有办法，我们是最后一个环节，到我这儿有钱就发，没钱我也发不了，对不对？我的理解对吧，朱科长？
0: 可以这样理解。
1: 好，我可以这样理解。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我觉得首先，粟裕区有这样一个补贴，这个补贴是什么补贴？能给我介绍一下吧？因为我觉得这个李女士她其实跟我讲话，很多事情没有说得很清楚，能告诉我这是什么？这是这个补贴的名称叫什么吗？
0: 这个业务首先它不在财务科，它在我们住建局的房管中心，所以具体它的一些要求我不太清楚。但是它送来的这个表的表头写的叫粟裕区购房补贴契税补贴申请明细表。
1: 好，我们把财政科的朱科长电话切出吧。我觉得如果再去追问，感觉这个主持人好像都问了一些人家这个科长没有办法回答的。科长说了，我在末端。这个事情要排队，对吧？申请材料刚刚我问了，是2024年7月16号申请的，申请交的那一天到现在已经2年时间，这个2年时间22,000元都没有拿到，问题出在哪儿呢？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3: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很多家长都带着孩子啊，趁着这个暑假带娃出去玩一玩，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这时候暑假出去玩的话呢，我觉得一个是尽量要选择往北方地区啊去跑，那边呢会比较凉快一些。再有呢就是咱们呢可以到近郊、到乡村去玩一玩。不要玩得太累啊，就在我们你比如说南京地区的朋友就在南京周边或者是周围的一些什么一小时两小时都市圈之内啊去玩一玩，玩玩水呀，或者说在一些这个傍晚的时候啊到这个田地里走一走啊，让孩子接接地气啊，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啊。与其让孩子在大热天到处去跑景点，还不如安心下来就在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城市郊外去走一走，接接地气，这样呢，对于孩子的身体来说还更有帮助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河南省多地瓜农丰收欲滞销的困境牵动人心，我省江阴市一群热心的市民主动伸手援助，跨越800公里奔赴河南去助农购瓜，用实际行动为瓜农来纾困解难。三伏天儿，我省市场上菜价怎么样呢？总体来说呢是比较稳定的，价格波动不太大。眼下呢正是盛夏时节，各种消暑佳品都纷纷登场，除了西瓜之外，翠冠梨也迎来了大丰收，进入到了大规模采摘上市阶段。今年呢有一个葡萄新品种要上市了，这是南农大培育的金灵芷，在南京的江北新区成功种植，即将上市。这个品种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会在今天节目当中来为您做详细介绍。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又来了大暑节气了，大暑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那么大暑时节，中医养生要把握清暑热、去寒湿，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大暑时节，雨水较多，湿热交争，在酷暑难耐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份闷，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桑拿天。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汪秀晴提醒，此时要注意避湿护阳，养心安神。
3: 大暑节气，热辣滚烫，养生重在清热去暑、化湿护阳，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高温和露天作业的人员，起居宜晚睡早起，加上中午打个盹，切忌贪凉睡地板，空调建议在26度以上，锻炼宜选择清晨或者傍晚，宜少动多静，调养心神。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多静坐，深呼吸，少生气，少着急。
2: 江南的大暑，暑湿困脾，饮食需恪守清淡原则，少食多餐，减轻脾胃。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今天的三农资讯。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眼下正是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儿，那大家也想问问了，三伏天儿菜价有没有涨呢？记者走访了多家菜场，发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对菜篮子的影响啊，并不是很大。高温天，市场上菜价整体来说是供应稳定，价格波动比较小。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4: 上午10点，记者来到南京市江宁区天印山菜市场，油麦菜、生菜、小白菜清脆鲜嫩，西红柿、黄瓜、茄子码放整齐，不少市民正在选购。蔬菜摊摊主胡先生表示，前阵子的台风对蔬菜供货没有太大影响，市面上蔬菜种类丰富，货量充足，供应稳定，价格基本没有波动。
5: 时令菜的话，像本地的鲜花生现在已经下来了，然后呢豆角也是下来了，本地的南瓜藤然后还有这个本地的苋菜，比方说像这个空心菜啊，我们这边卖的是2块钱一斤，然后苋菜大概是2块2.5左右，本地菜还是价格上还是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相对来讲比较。
6: 与运营心得。仪式结束后，主播团队先后深入新沂各大特色产业基地，开展沉浸式采风与原产地直播带货。在石集镇水蜜桃产业基地，主播们实地体验蜜桃采摘、鲜果品鉴，并立足桃园原产地开启专场直播，面向全国网友推介新沂水蜜桃，搭建产地直达消费者的线上产销通道。
7: 来到咱们新沂啊，这个蜜桃之乡，

0: 感受到这边的种植规模很大，蜜桃呢也很好吃，包括我们的品种也特别的多。这种好果呢，我觉得应该通过直播电商，对吧？通过我们全省的这个优质主播一起来发力，把它卖到全国各地去，卖得更远，让更多的人吃到咱们信宜好的水蜜桃。
1: 在阿湖葡萄产业园，主播们走进现代化智慧大棚，实地观摩标准化、数字化种植管理模式，品鉴巨峰、辽峰等优质葡萄品种，拍摄田间实景素材，为后续短视频创作储备资源。
2: 这个葡萄的串子串形很好，然后呢，吃到嘴里边呢，它的口感是香脆甜。我家本身也是种葡萄的，今天呢来到这里，我看了很多的品种，比我们家的多。作为新农人，我觉得就是不光是家里边的葡萄，全国各地的农产品我都要宣传推广。
1: 在草桥镇金丝黄菊产业示范基地，主播们走访新沂沂岸菊业有限公司千亩种植田与菊花深加工生产车间，体验品鉴各类菊花衍生产品，深入了解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发展模式。此次新沂站活动精准打通了主播流量、乡村产业、乡村宣传的融合通道，有效提升了新沂农特产品的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为本地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数字活力。
3: 作为一名新农人主播，我们将持续发挥直播的优势，把江苏各地的特色农产品通过镜头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以直播电商助力乡村振兴。
1: 据了解，本次活动不只聚焦农产品助农推广，后续还将走进扬州、常州，围绕非遗文化、新能源科创产业开展采风直播与内容创作，助力本土主播成长，推动全省直播行业规范高质量发展。
4: 好，盛夏时节果香四溢啊！刚才我们听到了，在新沂这边啊，葡萄熟了。那么我们江苏各地的翠冠梨此时此刻也迎来了大丰收。接下来继续来听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在苏州高新区树山村，梨树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前不久还青绿色的果皮已转为清新明亮的黄绿色，果形饱满圆润。苏州高新区通安镇树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雪春：
6: 今年由于天气的温差还是相比较大，所以今年的那个翠冠梨的上市期呢，还是比往年迟了个三五天。口感最好的时期呢，还是要到七月的底八月的初。
5: 眼下泰州市江堰区梁徐街道桥黄社区的翠冠梨已进入成熟采收期，采摘油火热。走进桥黄生态园，连片梨园郁郁葱葱，翠冠梨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不少市民结伴入园，拎着果篮穿梭林间，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市民杨彤：
7: 我们今年到这边来采摘之后，发现这边的翠冠梨真的是汁多脆甜，小朋友们跟家里人都特别喜爱。
5: 同一时间，常州天宁区正路镇翠冠梨也迎来成熟采摘期，4700亩梨园硕果满枝，果香四溢，一派丰收景象。梨农顾元进刚刚接到了一笔650斤的翠冠梨订单，销售价格和去年持平。6两以下梨子收购价3.5元一斤，6两以上的4元一斤。常州天宁区正路镇扎家村翠冠梨种植户顾元进：
8: 我家种了2亩多的翠冠梨，今年的上市非常好，大概有37斤，这一月可以10000多元。
5: 丰产更要稳销。今年江苏多地的合作社不仅提前对接邮政部门，开通翠冠梨全国新鲜速达专属货运通道，保障鲜果快速发往全国各地，还新增线下生鲜超市合作渠道，同时发力线上电商平台，全方位打通销售链路。常州扎家湾生态林果专业合作社会计扎琳娜：

0: 订单量稳步上涨。
1: 泰州市江堰区梁徐街道桥黄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曹婷：
2: 我们今年也打算就是拓展线上的渠道，从抖音平台以及我们这个小红书等等方面来拓展线上的这个服务。
3: 好，你看线上线下全发力啊，一起来销售翠冠。

0: 咦，其实呢，各地农产品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销售的啊。眼下各地的稻田里秧苗大多还是稀疏的状态，但是我告诉你，在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的千亩月光优质稻田，此刻已是一派繁盛的景象，茂密的稻浪随风起伏，预计还有20天左右，他们就会迎来首轮收割了。当地正在抓紧田间管理，全力护航丰产丰收。好，我们来听镇江台发来的报道。
1: 据了解，月光稻标准生育周期约125天。
2: 主要销往中东、中亚地区、韩国和日本，每吨收益在五万左右。
3: 秋葵进入采摘期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就近就业，增加收入。目前，半庄村有近。
4: 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
3: 畅通的流通渠道推动产业链持续延伸升级，冷链仓储与初加工技术的运用让金蝉保质期大幅延长，实现了全年稳定供应。不少商户还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将速冻金蝉销往全国各地，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
5: 我们立足丰县的区位优势，核心就是要把分散的产业资源聚起来。5年时间里，我们从搭建专属交易场景入手，一步步补全冷链仓储、物流配送、电商运营这些配套服务。现在我们已经是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规模最大的金蝉交易市场。
6: 现在金蝉已经从本地限定时令食材变成了全国冻品水产行业的热销品类。以前我们就是这40多天的鲜货生意，但是现在我们有了冷库，可以速冻加工，一年四季都能接单发货。像我们今年就计划收购金蝉20吨，大概有400万只，基本上可以覆盖全年的销售。
3: 从零散捕捉到规模化生态养殖，从即产即销到全年稳定供应，从本地散卖到辐射周边行销全国，小小的金蝉依托产销平台持续赋能，正逐步成长为带动农户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的特色富民大产业。
0: 小小的金蝉成了特色富民的大产业。刚才我也说了，我看到一些90后、95后的年轻人啊，都纷纷加入到这个金蝉的养殖当中来。而且呢，他们还依托了江苏省农科院相关的专家啊，有专门研究昆虫的专家来对他们进行好品种的开发。那么金蝉呢，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苏南苏中的朋友来说呢，了解并不是很多，因为我们这边是没有吃金蝉的习俗的。而在徐州、山东等地啊，他们呢，已经应该是有30-40年了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金蝉的这个捕捉和食用的习俗，所以在当地来说是很有市场的，他们也就在当地菜市场都是能够买到金蝉的。因为金蝉呢，它也是一个高蛋白的昆虫哈，而且呢，它的蜕的壳称之为叫蝉蜕，它是一种中药材。我还特地查了一下，它最主要的功效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像我这样啊，经常会犯咽炎的人来说，就是长期用嗓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好的啊。我们知道这知了夏天叫的怪怪叫那么响，它声音也不哑。哎，所以它这个蝉蜕啊，这个是个很好的一种能够对这个嗓子不好的朋友来说的非常好的一种入药的药材啊，入味的药材。大家不妨可以到如果说嗓子不好的话，可以到医院去配这样一副药啊，这个搭配起来来喝啊，对你的嗓子是有帮助的啊。这是源于中药上面的，叫这个以形补形啊，这个取类比象。以前曾经跟一些中医药大学的老师也聊过这方面的问题啊，这是在中医药方面，他说这个，你看从金蝉身上看到啊，它叫声那么响亮，所以它身上肯定有这样的一个宝贝，能够让它的音质那么好，声音那么响的一个宝贝，于是这个蝉蜕就变成了一种很好的一个药材。好，那么这是一个当地发展比较好的产业啊。但是呢，这个产业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虽然发展了有几十年了，但它目前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啊。整个产业链来说呢，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完善啊，还需要 啊，进。

步的来提升它的这个产业，这个品牌的价值，以及它的完善整个产业链啊。因为金蝉的养殖这一块，它是纯露天的养殖啊，也会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再有呢，就是这个行业也没有建立起一个养殖的标准啊，所以呢，在整个行业发展来说，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初期阶段。当时呢，有这个现场的老师说，说这个现在你知道大家捕蝉是怎么捕吗？以前捕这个金蝉啊，据说啊，因为我也没见过，听他们说是即将面向市场，叫什么呢？叫金陵纸。一听这个名字呢，大家就知道了，这是我们南京这边培育而成的啊，是那个南京农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啊，是陶建敏教授。

0: 围在一起去讨论这个事情。
1: 嗯，就大家其实也是在讨论，但是您现在了解这养老院已经有营业执照，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可以开张营业了。
0: 是的，因为这个我们也相对查了一下，我们也找到律师去问了一下啊，但是我们可能得到的信息呢不一定准确。但是呢，我想在这儿跟大家

年轻人在是业主住在小区里面，然后父母年纪大了住在小区的养老院里，这样是不是更好照顾更方便？的确，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思考。一边呢是有营业执照手续，另外一边是全体小区业主的集体反对，大家实实在在的担心，比如说噪音，比如说医疗的垃圾，还有急救的鸣笛声等等，这些都是大家可能想到的、考虑到的。看似是一纸合法的审批，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成了大家的一种矛盾。那么到底是业主过度担忧呢，还是项目落地本身

0: 这就是接下来的职能部门了，对不对？
1: 对。
0: 好，谢谢。我们跟蔡律师现场连线到这儿。好，今天我们政府热线一追到底啊，还特别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傅强老师。傅老师你好。
2: 你好。
0: 好，刚刚听了我们的这个讨论，还是挺充分的，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继续给我们留言，在刷屏。那么大家你有什么样的观点？我们可以做个假设，如果说您居住在这个小区里面，这个事儿您怎么看？如果您家有老人，这个事儿您又会怎么看？能不能在我们不同的角度当徐州铜山区数据局行政审批科的高同志，我们第二次连线。高同志，你好。
3: 啊，你好。
0: 嗯，你好。
3: 哎。
0: 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直播，目前有新的情况吗？
3: 刚才就是我们再补充一下的是，这个养老服务的他们这边的办的证件是由民政审批机关，他们是由他们来负责审批。就是他要是想办养老服务这个证件的话，
0: 那您不是跟我说你们是给他是办的一个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吗？
3: 对，营业执照，是的，没错。但是审批就是说，养老服务那个证，我们只是照，就是营业执照，就属于经营性的营业执照。
0: 就是你们发的是营业执照。
3: 对，我想再补充，就是说那个，就是养老服务，他要办一个养老服务的证。
0: 养老服务的证，那他们现在有养老服务的证吗？
3: 没有，他现在不就有了营业执照，才有才能去开展办证的。
0: 那这个证是哪个部门发？
3: 是民政部门。
0: 啊，那他这个证目前办到了吗？
3: 应该是没办到。
0: 啊，没办到。
3: 因为我推测一下，应该是没办到，因为他
0: 推测，
3: 对，他现在领证是几号领的证？3号还是4号？我记得。
0: 3号领的营业执照，现在要办证，对吧？
3: 对，他要办证，所以我就说嘛，是民政部门的那个。是这样的意思，也可以到，也可以沟通一下民政部门，也可以去，反映这个问题，是这个意思。
0: 好，那从你们这个行政许可的角度来讲，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3: 可以就是协助嘛，可以协助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然后去，和企业再沟通，因为咱这个民生比较大嘛，可以给他沟通，看是否，督促他可以是不是还要继续再开展，可以建议他就是注销，因为这个反应比较大。
0: 就是你们在准备，就是和联合多部门进行对于这个情况进行复核。
3: 对，给大家对去沟通一下，因为让他知道这个民生正在对吧？正在这个不是太合适，是不是？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再换一个选址，就不要在这个小区里面，对吧？这个正常像你刚才沟通的是在正在小区的正中心，是这个意思，是的。
0: 那我们也是希望徐州市铜山区数据局行政审批科吧，能够联合其他的一些部门吧，这里面可能有市场监管，可能有民政，我们多部门来对这个事情进行复核，我们也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平衡点，好不好？
3: 对，就想表示这个意思的。
0: 另外，在工作当中，我觉得我们政风热线今天虽然关注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按照自己法定的工作职能，实事求是的处理，依法来处理，好不好？
3: 可以。
0: 好，那这样
3: 好吧。
0: 好，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傅强老师啊，就是基层公共项目的审批，如果说跳过了民意征询的环节啊，就是除了引发了邻里矛盾，
2: 更大的治理成本。
0: 对，只是你，只是你当时觉得我效率很高，
2: 对，
0: 但是事后你会发现成本很高，
2: 很高，对，
0: 而且相反，大家可能还会有很多不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军情观察节目。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啊，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带队的这期知识背包课已经成团。
2: 这个生活跟职业背景，那么他们对于怎么样去构建乌克兰的军队，怎么样维持现在的战线，甚至取得那么乌克兰方面所希望获得的胜利，还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3: 嗯，
2: 那么你像这个塞尔斯基，那么包括之前的扎罗日内亚，他们整个的军事生涯还是比较传统的，这个在有些甚至是苏军的经验。那么很多人认为呢，这个乌克兰的军队体系，那么整体来讲受苏方的影响，那么是他跟现在的很多年轻一代的乌克兰的军人，尤其是在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那么开始进入到军事体系这些人认为呢，就是传统似乎是比较僵化的啊，似乎是不能够满足战场需要的。
3: 嗯，
2: 但是同时呢，乌克兰的整个的军事体系的构造，哪怕北约对它的影响，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精英化的，那么有一系列的这个比如说军事教育背景，包括现有规制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这个存在在战场上表现并不好，那么有些人把它认为是这个整个的体制本身，那么影响了乌克兰的一些所谓的心智力量的发挥啊，尤其是像这个国防部长所代表的认为这个无人机可以彻底的改变战场这些相关的看法。我个人觉得两者其实也不能说哪边有错。那么包括对乌克兰的一些问题，你像比如说征兵体制的矛盾，这些其实各方都承认，但是怎么样去改变它，那么你像塞尔斯基和这个之前的扎卢日内的态度，就是相对先要稳住总体，然后进行小规模的改造。但是呢，这个年轻的一代啊，很多时候他们可能选择是通过就彻底的

0: 而且这种剧烈它可能更多的会影响你比如说指挥的部门，那么指挥训练的部门，征兵的部门。
1: 白老师，我的意思是那为什么不就是光换了这个房长然后留着塞尔斯基呢？怎么是把塞尔斯基也给换了呢？
0: 左侧翼跟正面攻击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而且乌克兰马上开始进入到秋季冬季，那这些问题我觉得都不是说换某一个人能够解决的。那但是呢，从泽连斯基政府来讲，就是换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更多还是个政治操作。那这个政治操作呢，那就他肯定首先要先看短期的政治上的效益，就是尽量的先平息民意。但是这一轮冲击之后，那么乌克兰国内这些对泽连斯基政府满的势力是不是会有下一次动作，这个也很难说。
1: 嗯，好，白老师，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下半段呢继续来讨论。各位，一会儿我们军情观察继续为您直播。
2: 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一杯侥幸的好酒，
1: 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新，就能够领取400100007897，400100007897。入睡难，做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的调理，拖得久了呢，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推荐您试一试美善臣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草本提取物的组方，而且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更加的有效，而且是纯草本，所以温和改善睡眠，不用担心依赖性。那么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市面上本身就少，有也得看是什么价。那么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让您直接体验专利睡眠产品，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活动在本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体验，400100007897，400100007897。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上半段呢，我们其实谈到了乌克兰最近啊，军政高层大地震啊，那么这个像防长、乌军总司令两个战时关键职位都换人了。那么怎么解读这波临阵换帅的操作呢？那么郝帅观察有一个疑点是什么呢？就是从外界看来啊，最近乌克兰至少在战场上，在这个对俄罗斯腹地的这种远程袭击上表现还不错啊。那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新闻，乌克兰无人机啊打到什么莫斯科炼油厂啦，打到哪儿了。那么在这个局势好像还对乌克兰还不错的情况下，有必要这么换人吗？哎，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辰一起来聊。白老师，您怎么看这个我们大家的困惑呢？
0: 我觉得乌克兰方面从军事角度来讲，对俄罗斯纵深进行打击这件事情，其实跟他在前线防守之间有多少实际的关系，有一些是就是战略轰炸层面的，那么同时也是士气提升的手段，但是这个并不能够解决在乌东的堡垒线附近那么怎么样去维持乌克兰的防御。因为我们说乌克兰方面的兵力不足，就不用说是进行更多的进攻作战，那么现在公开的宣称会使用稿山作为潜在的这个浓缩铀的生产地点。那么之后呢，其实外界对高山这个稿山的整个的结构啊，包括它的一些情况，那么进行过一些分析。一般我看到的这个很多的西方分析者认为是300到450英尺厚的山体，就换算过来就是大概91米到137米，这也是为什么国内有些媒体就说了一个90到137一个很怪的数字，其实就是300到450英尺。那么这个厚度超过了美国现在最大的常规炸弹 GBU-57 的穿透能力，因为 GBU-57 一般认为对花岗岩山石的击穿能力大概是40米左右。
1: 嗯，
0: 那么甚至有些认为就是这个高山实际上它的山体的厚度还要更大一些。所以呢，之前美国方面并不是没有想过要对这个地方进行打击，更多的还是因为这个地方其实以美国现有的力

段时间对那个什么基什岛、格什姆、阿布穆萨，就这些赫尔木兹海峡上面所谓七山岛的打击，就是很多时候它还是有具体的一些相对比过去似乎更清晰的目标。你比如说，对于美军来讲，就是他想要用军事行动，未来会不会有两栖或者特种作战行动，去试图夺取伊朗控制的一些岛屿，这个是有可能的。那么另外，伊朗方面现在就是主要打击美国在中东的一些比如核心的物流，你比如说对科威特的打击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因为科威特的那个阿里夫斋营是美国在中东整个的尤其是地面行动展开的一个最可能的后勤枢纽，就这种打击它比之前的全方位的攻击那么有更多针对性。那么另外就是双方对于基础设施打击越来越没有底线，那么美国对伊朗的这些桥梁啊，包括一些这个能源设施的打击，那么伊朗进行对等报复，其实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总的来说，对于整个世界来讲，那么美以伊战争的和平窗口，很多人认为现在逐渐的在关闭，就谈判的前景大家越来越担心，但是呢似乎也没有任何人看到说这个事情能够停下来的这种结果，很多人觉得短时间内似乎看不到，这个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美国国内的问题，就是。

张女士在商场工作，别人都羡慕她在商场工作能免费吹空调，但是只有她自己知道有多难受。冷风从袖口、领口往里钻，肩颈天天发紧，一到生理期更是疼得难以忍受。后来几个朋友推荐她贴酸服贴，她也就抱着日常养一养、试一试的心态，每天在后腰和肩颈贴几个。坚持几个月以后，感觉身上真的不那么凉了。今年没入伏就把酸服贴备好了。用三伏贴借天时温养身体，把体内的寒湿散出来，40天的伏期可千万别浪费了。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只要99元就能够到手10盒300贴，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三伏天贴三伏贴各有侧重，初伏阶段毛孔渐开，阳气初盛，长期待在空调房晨起发沉、肩颈一紧的人群，三伏贴贴在肩颈穴。

0: 那么它会刺激我们皮肤的一些冷感受体，那么向你大脑传递，它会有一个凉快的一个感觉，一个错觉。
1: 就您在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您刚才讲的这些，它的这个成分哈，我自己感觉好像冰片和薄荷脑可能它是不是偏这个天然一些，然后讲的酒精啊，包括其他的，好像就感觉是比较化学一些。那我其实就有疑问了，这样的这个喷雾啊，咱们正常情况下能用吗？就是它的安全情况怎么样呢？少量
0: 的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也有一定的 潜在的一些健康的隐患，比如说你喷了以后，它是以喷雾的形式出来的，那么它不仅仅在皮肤上，它可能会有的人会吸入到呼吸道，它会有一点刺激。另外，如果是高浓度的一些成分，或者会对我们的眼周啊、黏膜啊，会刺激性会很强，它会造成你眼部的一个充血啊，或者感染一些问题的产生。另外，大家也知道这些喷雾它是灌在那个罐子里的，那么这个
1: 就是会很凉快。
2: 嗯，这您在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您刚才讲的这些，它的这个成分哈，我自己感觉好像冰片和薄荷脑可能它是不是偏这个天然一些，然后讲的酒精啊，包括其他的，好像就感觉是比较化学一些。那我其实就有疑问了，这样的喷雾它是灌在那个罐子里的，那么这个它灌在罐子里面，它属于一个压力容器了，那么它长时间处于一个很大的伤害。
1: 对，就是我们就是可以想一下，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可能在一个高温环境当中能够给我们降降温，但是安全是前提。包括大家如果说实在要买这个喷雾的话，这个降温的喷雾的话，其实也可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如果说遇到我们拿不准的它的那个组成的那个部分啊，我们其实可以去查一查它到底是什么，可能这样子会更加的妥善一点啊。
2: 如果不小心喷到皮肤上，你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比如说你发现你皮肤已经，那于主任，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3: 我是周一跟周四全天。
2: 好的，谢谢您。那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儿，感谢您给我们做的提醒，谢谢于主任。
1: 好，谢谢，再见。
2: 各位，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第二医院皮肤科于晓云主任医师，于主任的门诊时间是
4: 周一和周四的全天。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5.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各位，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南京市妇幼保健医院妇女保健科兼青春期保健科主任医师江华江主任，江主任也是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我们今天特别要关注的是女性健康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连线江主任。江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江主任，

0: 我们在说到女性健康的时候啊，就因为您看，我们前面刚才讲到说，您所在的这个科室是这个妇女保健科兼青春期保健科，我就有一个感觉，好像是把女性啊按照年龄进行了一些这种划分的感觉。那么如果说这个关注到女性健康的时候，是不是确实会有这个不同年龄段有对应的这个关注的重点呢？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对的，主持人确实是这样子的。我们女性呢，其实每个生命周期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一般是把它分为就是新生儿期、女童期、青春期、生育期、绝经过渡期和绝经后期这样的六个阶段。那么我们现在的女性健康呢，多希望是对我们女性进行一个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所以说对于各个侧重点，就是各个阶段，因为他的生长发育，他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他的疾病也会不一样，所以说我们针对各个阶段，我们都会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管理重点。
0: 那我感觉这个最重要的是不是就是青春期和这个包括青春期之后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都是挺重点的，因为看您这个科室的名称就有这种感觉哈。
1: 其实我们讲就是说，我们的青春期，我们其实每个女性的每个阶段都是非常重要。
0: 对，
1: 我们常常说女性是叫什么？我们叫健康随行，就是女性的美丽人生，健康随行。就是说，其实我们女性，无论是你从青春期还是生育期还是绝经期，每个阶段我们女性都是非常美丽的。那么它基础就是健康。
0: 对。
1: 那么青春期呢？为什么说它特别重要？因为青春期其实我们是一个身体的一个生长发育的迅速期。那么这个是健康跟我们后续的健康是密切相关的。那比如说我们常常就是说是这样来划分一个年龄啊、我们把女童期呢是指的是出生之后的4周到12岁左右，就称之为一个女童期，其实就是儿童期。
0: 对。
1: 那么这个当中其实从8到10岁的时候就开始进行一个青春期的发动。而我们真正进入青春期呢是10到19岁。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我们

0: 对于女性来说，它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它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你如果说一个女性她不来月经啊，她其实就我们就要考虑到，哎，是不是有一些发育的异常，对吧？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当你月经来潮，可以说妈妈如果说发现挺粗糙，或者乳房发育之后三年，
1: 以及呢，比如说你超过15岁不来月经，那么这些情况呢，都要及时来进行一个就诊的。所以我想江主任您在分享相关这个知识的时候，就在想作为家长我们其实也要有了解，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专业的科学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其实孩子如果真的到了这个青春期阶段，他真的开始有相关的一些情形了，比如说来月经了，那我们其实就能够知道什么样是正常的，什么样是可能我们要引起注意的，就是我们其实自己首先要学习。然后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作为家长来说，特别是像女孩子的话，妈妈我们要有更多的这种 对话交流，跟孩子要有一个分享，就是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这个关于青春期的书，我想这个可能不仅是男孩，其实不仅是女孩，男孩也要了解，就是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家长跟孩子聊到这方面的话题比较少，那所以孩子在进入相关阶段的时候，他就会显得有点，就像您前面讲的，就是心理上可能还有点不太能够接受和适应，那他就会有点手忙脚乱，就是我们自己其实也要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提前的工作要去做。那江主任，您刚才其实在提到这个女性健康的时候，留意到您说，就是现在因为可能条件好了，大家也会比较关注盆底健康，就是这个盆底健康，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可能会有，
0: 就是如果说有问题的话，盆底有问题的话，它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困扰呢？是的，因为现在大家就是对于我们女性对自己的要求也特别的高，对健康特别关注。其实可以说在10年之前，就是甚至15年之前吧，我们大家对于盆底这个概念呢是非常的模糊的。我们像我们妇女保健科开的盆底，就是 健康门诊，盆底康复门诊，大家都不知道的盆底门诊到底看什么。但是目前啊，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关注到这一块，他们就是说知道，哦，原来比如说我一些尿失禁啊什么，就是因为盆底问题所导致的。那么我们先来想盆底它是什么？盆底它是一个位于我们人体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它上面连着我们脊柱，下面呢连着下肢，起着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我们同时呢常常把盆底呢比作一个吊床，它就是 上面有什么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器官，膀胱、尿道、子宫、阴道、直肠。我们盆底就像一个托子一样，把这些器官呢托住了，来维持我们的身体这些平衡。那我们讲到，哎，膀胱、尿道、子宫、阴道、直肠，我们就想，那跟这些器官相关的什么？膀胱、尿道是管我们小便的，对不对？子宫、阴道是管我们的月经啊、性生活的。 那么直肠呢，肯定就是跟我们的排便相关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的盆底不健康的话，就会导致这些器官的跟这些器官相关的一些就是功能会发生异常。所以我们的就是依赖这个盆底这个吊床呢，是来维持我们一个我们子宫、膀胱、我们阴道这种就是直肠的一个正常的位置。同时呢，来控制我们的小便，控制我们大便，以及我们女性的一些性生活的一种感觉。所以说我们盆底健康呢，是跟我们女性的生活质量呢是密切相关的。
1: 所以可能在我是不是可以，我有一个印象，是不是大家女性朋友是在比如说生完孩子之后，可能是不是会有这个康复的检查，然后那个时候

0: 哦，这个不是顺产，那是不是就不用担心盆底的问题了？因为我周围很多人说剖宫产不伤盆底，有这个说法吗？
1: 哦，是这样子，这也确实是一个误区，非常就是那个就是，其实我刚刚就是第二个女孩，就是女性朋友的，她也是有个误区，因为我们就讲到很多中老年女性，她并不知道这个疾病是需要来检查的，就是产后康复，产后康复，她说，哎，我生完孩子我要康复，但她不知道其实我们这种康复的检查，这种是贯穿我们可以说女性的一生的。其实我们盆底的健康是从青春期开始我们就会有，我们就要进行一些就是进行一些预防和治疗。所以这个这就是一个第一个误区，就是说他认为尿失禁、产后康复、盆底康复只要在产后来进行，那么所以他就认为他4个月之后不需要来医院了。其实你任何时间、任何年龄段发现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来进行一个盆底康复的。那么刚刚你说的第三个女性这个问题，它也是一个我们常见的误区。为什么？我们有尿失禁，在孕产妇当中，它的高发年龄段在孕32周之后，就是我们会发现32周之后，我们会发现它的发病率、患病率会比产后高。为什么？她当时已经妊娠，趁她妊娠的时候，因为我的宝宝越来越大，对吧？妈妈体重越来越大。它对盆底肌造成的损伤，也就是说，这个盆底肌损伤，它不仅是它阴道分娩造成的损伤，而是在孕期就会有损伤。但是，所以说你即使是剖宫产，你妊娠期也是会有一个损伤的。那么产后，它身体就是说，它可能有个自我的一个痊愈，对吧？自我的一个康复。那么还有一部分的话，可能损伤会比较严重一些，它没有，就是能够自己就自身康复不了，它就需要来出现一些症状。他就需要来进行我们帮他进行康复，但是不用担心，像一般产后的这种就是盆底功能障碍性，它都不会特别严重。我们经过一个疗程康复之后，都能是能够达到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的。
0: 也就是说，我们有问题就应该要去求助，由医生来帮助我们，而不是说，有了问题，我觉得，哎，我过了那个黄金期，我就不去了，可能没有用了，不是这样子，是你有这个问题，你其实就要就医。还有就是，这个剖宫产不代表它就没有盆底的问题，因为像刚才江主任说的，其实在整个怀孕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它已经存在了，不是说只有那个生产过程不同的生产方式才造成了某些问题，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我们还是都得注意啊。我们还有位听众，江主任，这位听众说，他说他是58岁，他做了盆底重建手术，说我在手术之后应该要注意什么？他会不会复发？比如说运动啊、负重啊，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1: 哎呀，这个问题真是问得太好了。
0: 啊？
1: 这就是其实我们就是说，我们是妇女保健科，对吧？我们妇女保健科主要是做的一些康复治疗、保守治疗。那么对于一些比较刚刚说尿失禁，我们分为轻度、中度跟重度，或子宫脱垂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当你出现重度的这些症状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就要需要进行手术的治疗。但是其实即使手术之后，我们会在手术前建议他先进行一个疗程的盆底康复。

我有很大的疑问。啊，我印象当中我吃过的西红柿炒鸡蛋里边好像也没有看到姜。啊，好了，还有人跟我说要加大蒜，我可能都没准备。啊，那个姜和大蒜我应该都没准备。关键是炒西红柿，这个要放姜和大蒜吗？你们等着，我大概7:30直播，你们记得看直播。然后，啊，我用的锅就是明天早晨康巴赫直播的那个炒锅。明天不仅有炒锅，你们记得那个高压锅是它有史以来的最低价格。啊，家里边有你就不用买了，家里没有高压锅，平时要用高压锅的，它不是电的，它就是那种放在煤气灶上的，啊，放在火上面的那种高压锅啊，从来没有过的康巴赫的高压锅的价格，明天家里没有高压锅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高压锅买到。汤锅，小东同款里边有一款汤锅，我选了，我就选了三款炒锅，小东同款的炒锅啊，小东同款的汤锅，小东同款的纯钛的筷子，我就选了三个。所以你要买小东同款汤锅，如果你们家炖汤，经常炖个汤，炖个鸡，炖个什么猪蹄儿啊，炖个骨头啊，炖个牛肉，我告诉你，那个汤锅你一定要买到。啊，那个汤锅很便宜，关键是好用，它跟高压锅一样，它上面有一个扣，能够把那个锅盖跟锅呢，像高压锅也能给它锁死。啊，能给它锁死。那么锁死之后呢，它有个叫微高压，你们炖鸡汤的速度更快，而且保鲜，就更那个香味更浓。啊，100多块钱好像是。而且是珐琅的，那锅盖上面是珐琅的。啊，你想你买个进口的珐琅锅，一跟你要都1000几2000几一个。所以啊，我明天的直播一定要预约，没预约的去预约。有听众说有没有电饼铛，就电饼铛，没有。啊，有没有煎锅，有煎锅。啊，有煎锅，而且还有什么菜刀。啊，就是康巴赫是一个厨具品牌，你们记得。啊，过去他已经连续好几年在这个，他有6000多家门店。所以你在你们，你不用去门店，你就在你们当地的超市里，你都能买到康巴赫或大或小的厨具。

0: 直接封号啊，就这种情况。那滴滴是一定是他接单的最大平台呀。你说你本来你想干什么呢？你本来你想干的就是咱们多一份收入吗？对不对？否则的话，谁有钱谁去没事去跑网约车啊？啊，好了，把自己干封号了啊！因为人家乘客滴滴告诉我说，他们接到了这个乘客多次投诉，然后他们也进行了调查，也基本上证实了这个事情的存在，所以对司机直接封号。这就是我说的把自己玩死了。啊，你坐网约车，你在其他平台上再接单，可能你接单的也没有滴滴这么单量这么大，或者这么容易接呀。这是对于这个司机啊。好，回来。那么对于乘客的这个赔偿是什么呢？他当时打这个顺风车呢是50块钱，滴滴平台把这50块钱退给他，额外再补偿他50块钱的这个方案，就是退给他100块钱。他实际损失应该是250块钱嘛，退机票200，打车费是50嘛，实际损失250块钱。好，那么滴滴为什么不把这250块钱都退给那个乘客，退咱们这个听众，而只退了100块钱呢？我们直接跟滴滴提出这个疑问，滴滴给我一个回复，让我也无话可说。啊，滴滴查了一下，乘客预约出发的时间是2:30。就约这个顺风车的时间是2:30，航班起飞的时间是16:30，这中间就2个小时。然后如果顺利的这个顺风车，如果从他打到车顺利的开到机场要多少时间呢？要65分钟。也就是说这个乘客实际预留的登机时间不足1小时。滴滴官方认为啊，机场都在反复提醒乘客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机场，那么滴滴官方认为乘客自身预留的时间不合理啊，就是这个顺风车拼客并不是乘客最终赶不上飞机的全部原因。我认为滴滴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啊，所以这是这件事情解决的最终方案啊。我也认为预留几十分钟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我认为是不合理的啊。这是这件事情的结果，我们通报一下好不好啊。来，小东华说稍后说下件事啊。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0: 回来啊，我来说下件事儿。吸毒是违法犯罪行为，不同于一般的违法犯罪，只要有相关记录，那么这个吸毒人员出去住酒店呐、求职办事啊，他都会受到限制。就吸毒这条记录会跟着这个人一辈子，并且你干什么事，你说你到了那个酒店，你说外地出去住，
3: 六派出所录入指纹、血样等多种身份信息，要求尽快核实删除被假冒的记录。
4: 在云南那边有看到真正吸毒的那个人的照片了吗？
5: 我看到了，但是很模糊，根本就看不清楚是谁。但
4: 他们也能确认不是你？
5: 他们能确认，
4: 但是他们就是不纠正，
5: 不纠正，
6: 抓到这个人才好处理，抓不到也没办法处理。
3: 一六派出所又要求李女士提供一份笔迹鉴定材料。李女士满心以为这些错误吸毒记录很快就会被删除，可6月23号，南京鼓楼公安分局小市派出所民警查询后告诉李女士，她名下的大部分吸毒记录仍未从全国禁毒平台删除。
7: 反正就是现在我看到的还有3条。
3: 2019年就已经知道李女士的吸毒记录是被假冒的，并且承诺纠正。今年3月，李女士又亲自到昆明配合调查比对。昆明警方为何迟迟没有把这些记录删除掉呢？7月2号，记者陪同李女士来到云南昆明。五华公安分局黑林铺派出所表示，2015年有一名女子因为吸毒被他们派出所行政拘留，当时女子报出来的身份信息就是。

0: 李女士的。今年3月份，接到李女士的上门反映后，他们就启动了纠错工作。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2015年，这个派出所以李女士的身份拘留吸毒人员，为何没有通知到李女士的家人呢？对于给李女士造成的麻烦和相关损失，又该如何处理呢？
1: 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乙6派出所民警，
2: 他这个身份证号第一次被录入为吸毒人员之后，我们第二次再把他这个身份证号再输进去，他跳出来的这个人就是一个吸毒人员。我肯定不会去质疑这个系统出错吧？
0: 按照官渡公安分局乙6派出所民警的说法，冒充李女士的女子，2016、2017和2018年有多次因为吸毒被他们派出所行政拘留，甚至被强制隔离戒毒2年。除治安，
3: 然后你不调整，你为老百姓服务的这个态度哪去了？啊，你自己的错误要让我们南京的这个市民买单。好，我说最新进展啊，我看是谁发的。昆明市公安局发了一个警情通报啊，就是到目前为止，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将关联的违法记录全部更正了，感谢社会各界的监督。就是咱们南京的这个，我们媒体介入之后，南京的这个市民的这个吸毒记录没有了。但是啊，这份警情通报开头是这么说的：近日我局发现网传一女子身份信息被吸毒人员冒用的情况后，立刻展开核实处置。我觉得这个话说的不对啊。哦，这事上网了，你们才发现吗？人家南京的这个市民之前多长时间就在跟你们当地的警方接触，你们早就知道这个事儿啊。你们当地的公安部门发通报能不能够实事求是啊？而且采访里边你们听到了啊，能确认身份冒用就是不纠正。昆明公安部门，你们要就这个事情解释一下。采访里边你听到我们去了这个昆明当地的派出所，还有当地的什么这个上一级公安部门的那个这些人出来啊，说起程序来一套一套的，哎呀，他们才懂呢，我们要需要这个，我们需要那个，我们要走什么什么流程啊，你们业务很熟练嘛，对不对？但是你们业务熟练的问题是，你们为老百姓办事吗？你们熟练的业务到底是拿来做什么的呢？如果这个事儿这次不是我们媒体介入，不是这个事情要闹到网上去，请问我南京的这个市民，他背着这个黑锅还要背到什么时候呢？而且在这样严肃的事情上，工作的严谨性哪去了呢？所以这件事情啊，虽然解决了啊，但是解决的这个过程实在让人开心不起来。好了，我是主持人小东，稍后说。
4: 民生互动全方位，真诚服务在身边。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合肥听众，我叫孙雨露，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5: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3: 行了啊，我用那个广告的时间，我看了很多的这个信息。我告诉你，我本来啊，我想着今天晚上我直播第一次直播，请你们教我做饭。我本来对这事儿我还挺有信心的，结果我看了你们这些信息之后呢，我就现在不太有信心了。啊，有人问说，小东，难道做西红柿那个炒蛋不放番茄酱吗？我也没准备番茄酱啊，我也没准备番茄酱啊。有人说放蒜放姜，我也没准备啊。你们对于我这样一个从来不做饭的人提这么高的要求，而且关键是西红柿炒蛋要这么复杂吗？啊，你们给点靠谱的意见好不好？还有就是不能嘲笑一个开始学做菜的人好吗？啊，说好了，今天晚上看我直播不准嘲笑啊。另外一个，好多听众说，小东，其实我也是啊，人到中年了也不会做饭，跟我一起学。我告诉你为什么。
6: 成为尊享之旅。
5: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

0: 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
2: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

0: 一份基层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2: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违
3: 抗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4: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6: 百业。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7: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6: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8: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
9: 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5: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9: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4: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11: 这里开车过来，
12: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10: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13: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
3: 预售突破207亿元。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

0: 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萨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0: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3: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0: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3: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再增，
8: 中国无限战，
7: 永远值得一爱。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00，
4: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 今天非常

0: 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有时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0: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1: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0: 啊，吴院教授。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时、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

0: 这盘菜呀、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
0: 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1: 哦，真是一加一大于二，双保险了。
0: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
1: 嗯，嗯。
0: 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1: 是。
0: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
1: 嗯。
0: 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1: 对，
0: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
1: 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这两天有媒体报道个事儿，贵

0: 件套200多件，涵盖中国历代黄金器物以及来自欧亚不同地区的黄金艺术品。通过黄金与自然、黄金与权力、黄金与信仰、黄金与交流等多个维度，系统呈现黄金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多重角色。对于本次展览，意大利富人宫都灵市立古代艺术博物馆策展人西蒙纳卡斯特罗诺沃认为，黄金作为本次展览的媒介，对于两国和平外交的意义更为深远。
1: You mean in the plate in the
2: first? 策展人女士认为，这种跨文化交流，这种博物馆文化外交是文化交流一种体现。这些非常精美的这种藏品、金属的黄金制品，位于意大利的都灵，可能对于欧洲的一些群体来说，他们可能非常方便去看到。但是对于根据中国的一些观众来说，可能这并不是特别便利的。

0: aware of these characters.
1: 黄金作为珠宝的另一个重要的属性是作为一种宗教的象征。西蒙娜·卡斯特罗诺沃。
0: But treasures are also to be found in temples.
2: 它在古代西方的时候多出现在一些教堂，还有一些重要的场所里面。像我们这个独立展柜里面展出的非常精美的这些金子制成的。

得到很重要的体现。左侧看到的这三件都是用于基督教礼仪的黄金之物的一个形象，但是在右侧我们看到这个并不是基督教，这个是犹太教的一个军衣，它上面所篆刻的就是犹太的希伯来文，主要是犹太的一个重要的经书，叫做托拉经书，它将这上面的内容。

0: 龙纹还有象纹的狮纹的这种圆盘形象做的也是非常的精美和栩栩如生，可以说这是宗教领域对于黄金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物。刚刚策展人也提及到了龙的一个很重要的小知识，他说到龙，西方所使用龙的形象并不是来源于中国，并不是来源于远东地区，而是来源于近东地区，更多的可能性起源于伊朗地区。这也可能是由于丝绸之路的一个传播，将伊斯兰的一些文化然后传播到西方，特别是欧洲地区。那我们在这间文物上也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1: In France, in Limoges.
2: 在以黄金为主题的展览中展出了一组陶瓷，策展人想表达什么呢？克里斯蒂娜·马里塔诺。
3: Ways we can put gold on the ceramics.
0: 那我们这个展柜里面所展示的并不是黄金，而是在14、15世纪同样类似于黄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财富的象征，也就是瓷器。那我们这个展柜里面所展示的是一组玛耶利卡陶器，它最早的是起源于公元8世纪左右的伊斯兰统治的地区。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历史的情况，在公元11、12世纪的时候，伊斯兰的军队来到了西班牙，建立起来摩尔王朝。他们在统治了西班牙之后，将他们所熟知的制陶的一些技艺也同样的带到了西班牙。在公元16世纪的时候，随着西班牙的殖民扩张，玛耶利卡的瓷器然后传播到墨西哥地区。同样的，在15世纪左右的时候，这些陶器的制作技术也同样的传播到了意大利地区。这也是我们看到这些陶器所展示在这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以看到最大的一件，它是采用了一种稀有制陶的一种技艺，它的制作的陶器非常的精美。这种制作技艺也同样是来自于伊斯兰地区，在中间呢，它也是用一些他们的一些语言所描绘的一种方式，然后将这个陶器的一种形象描绘了进去。所以左

0: 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1: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的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在过去的五年里，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的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也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欧阳红他也是江西萍乡人，他有一个小姨是聋哑人，2002年失踪了，家人寻着蛛丝马迹跑遍周边省市来找人，一无所获。2021年1月，欧阳红半信半疑在社交平台上给周敬田留了言。
2: 2021年我记得是1月份吧，我就留个言，我说我家一个小姨不见了。他问我有多久了吗？我说有10-20年。他就问我就是失踪人的信息嘛，当时我就有点怀疑。他说他们是全程不收费的，你不要去相信那些帮你找人多少多少钱的，这个你一定不要相信。他说我们是志愿者。
1: 而在接下来的4年里，这条寻人启事也就牢牢地绑在了周敬田的身上。他叮嘱欧阳红带着外婆前往公安局采集血样，外婆去世以后，他又开车上门为欧阳红的母亲采集血样。欧阳红还记得，到后来在宜昌胜利四路的路灯下，几名环卫工人正在忙碌着。忙完工作，大家陆续来到了一家包子铺，在熟练的登记完以后，他们就能够免费享用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环卫工人
3: 原来不是说的包子或稀饭吗？我来的时候我说不吃稀饭，可不可以打那个海带汤，是吧？他老板也说可以啊。
4: 一年多了，哎，在周围的在环卫工人都知道，知道你来签个名字啊，自己需求的什么都自己打什么呀。
1: 这一份免费的早餐，大家已经吃了快500天了。去年3月开始，有爱心市民请大家吃免费早餐的消息就在环卫工人当中传开了。面馆老板吴启春，
5: 他是我常去那个顾客，回头客。就是在去年的3月8号，他来过早，他跟我的师傅讲，他说要去环卫工吃面嘛，他说要长期合作。他这句话把我惊到了，我说长期合作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
1: 一般人做不到，可是这位爱心市民他真的做到了。越来越多的环卫工人来这里吃早餐，而每隔一段时间，那位爱心市民就会悄悄地来店里结账。
5: 他有时候是1个月，有时候是2个月，他来了就直接说账本拿出来给你结账，他从来不对账。
1: 今年6月24号起，这位爱心市民将免费早餐的地点换到了一家包子铺，原因很简单，因为有环卫工人说吃了1年多的面想换个口味。包子铺老板吴迎春，
6: 他找我们谈的时候，他说有几十个环卫工人在我们这里吃早饭，给他们一笼鲜肉小笼包，然后就是一碗白米粥。
1: 包子铺老板吴迎春早就听说有爱心人士长期请环卫工人吃早餐的事儿，所以他就愉快地加入了这场爱心接力。从面馆到包子铺，登记的本子已经写到了第4本，先后有2万多人次享用了免费早餐，最多的一天超过60人，总花费已经达到了12万元。环卫工人
7: 给我们环卫工人送来这样一个温暖，付出一分在我们心里是非常热的。
1: 经过环卫部门和当地媒体的多方找寻，为环卫工人默默买单的爱心人士终于被找到了，他就是宜昌市民严富华。严富华他曾经在城管部门工作，虽然早已离职经商，不过他始终关注着环卫工人这个群体。去年3月，他决定要找一家早餐店定点请环卫工人吃早餐。经过仔细的考量，他选定了胜利四路上的这家面馆。爱心市民严富华，
8: 因为这个店正好是处于西宁和五家交界的，我觉得这能够兼顾2个区的环卫工人。我觉得这家的它是有诚信度的，它经营了20多年，宜昌3000多个环卫工人，每个环卫工人都能吃到免费的早餐，这是我们的目标。像我一个人肯定是不行，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呀，那就要全社会的人大家。
1: 将近500天的坚持，12万元的投入，严富华的爱心善举

0: 也唤醒了满多组织的周边一日游。在刘女士的印象里，公司业务员非常专业，服务也特别到位，大家玩得非常的开心。这一步，这是陈先生他们原本没有想到的。在当时热闹的场景下，业务员不停地向他们推荐各种投资理财产品，陈先生的心态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
1: 鼓动以后，到最后，就你不想是本来不做的，就是感觉到不好意思了。
0: 按照陈先生的说法，自己当时在现场的确被那些收益极高、性价比十足、看上去十分诱人的理财项目所吸引，不过他并没有当场决定出资，而是选择了再观察一下。而同样参与了这场低价旅行团的刘女士，却在现场宣讲氛围的带动下，她直接选择了交钱。和陈先生相似，刘女士她也是退休多年，由于子女常年不在身边，生活中的朋友也不多，所以她会时常感觉到非常孤独。
2: 家里人都支持，哎呀，你出去玩玩，哎呀，散散心，跟人家接触接触。
0: 为了增加自己的社交圈，在接触到陈父公司组织的旅游团以后，刘女士她决定走出家门，出来旅游交友，
2: 就放松放松嘛，那么就这样嘛，去嘛，好了，听听嘛，哎。
0: 和陈先生不同的是，刘女士在缴纳了19.9元的旅游报名费以后，业务员告诉她，这趟旅游是陈父公司的福利产品，专门带老年人出去游玩散心，在旅游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附加费用。刘女士可以在这个旅游过程当中
2: 就是联系的比较多，那么也蛮客气的，就是哎，蛮关心的，啥事情的，哎呀，有啥事情，家里事情你只要讲，我们来给你干，不当他是业务员了哇，就当朋友一样的嘛，再想想吧。
0: 在这样的一番关怀下，刘女士不好再拒绝了，第二次她就前往了业务员所推荐的酒店参加活动。这次的会议流程和上次如出一辙，大家在吃喝玩乐轻松愉快的过程中，又被推荐投资理财项目。在活动临近尾声的时候，陆总再次登台宣讲，刘女士再三考虑，最终决定追加投资。
2: 其实呢，后来投的这个呢，我跟你说，一呢跟开会有问题，第二呢其实也跟业务员有问题的。我业务员呢讲的是蛮好的。
0: 不到一个月，刘女士陆陆续续将自己平日里所积攒的30多万元的积蓄全部投入陈父公司的理财中，业务员也一次次向她进行保证，说投资的资金绝对安全可靠。陈父公司负责人陆某通过低价旅游的模式招揽客源，吸引数百名老年人参与旅游活动。而在旅游的过程中，他虚构自己经营多家实体项目，借机向老人们推荐保本高息理财项目，误导老年群众进行投资。
3: 就是一个噱头，就是给老百姓看一下，哦，你看我们这儿有这些产业。
4: 但凡能许诺到保本高息这样一个明显超出正常的金融产品银行的一个利息的情况，那肯定当中是有问题的。
0: 在调查中，警方还发现，除了低价旅游和虚假的话术，陈父公司业务员以陪伴和关怀老人为名，已经让300多位老人签约投资理财。短短几个月，陈父公司的资金流水就已经高达3000多万元。依靠借新还旧的模式，陈父公司的资金链随时都会断裂。
5: 让他们意识到这个其实就是个资金盘，就是借新还旧，一旦资金链断裂，那么作为他们来说就是血本无归。
0: 在查实涉案证据以后，2025年12月25号，警方对陈父公司展开了收网行动。公司负责人陆某、会计主管等共计8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陆某：
6: 带他们去旅游，人家平白无故把钱送给你，不可能的吧？而且你这里也有这个，对吧？年终分红大会。
7: 那有限合伙他们一起投资呀，他们感觉你们上市了，有希望呀，就是一起投资呀。
0: 直到民警将这家公司骨干陆某等8名犯罪嫌疑人抓获以后，参与投资的老人们

0: 们才得知，号称手握多家实体企业、坐拥千万资产的陆某的真实身份。原来，陆某他在江苏某地欠下了巨额债务，被当地法院依法列为失信受限人员。这个身负巨额欠款、留有失信案底的陆某，如何在短短几个月内来上海做了这样的事情呢？犯罪嫌疑人陆某今年53岁，到案以后他交代，自己曾经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事业不仅经营得风生水起，更有令人羡慕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后来因为投资失败，他结识了林某等人。
1: 所以
0: 在案件侦办的同时，民警也专门为受骗老人开展了普法宣传和心理疏导工作。他们发现，参与投资的老人很多不愿意跟子女分享自己的生活，也因此给了不少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
2: 而且呢，很多老人呢，他其实自己也知道跟子女说了会被子女反对，有可能就是盲目自信啊，这个现象也是有的。
3: 那么从这个案件来说呢，他通过假借旅游的名义去向老百姓销售一些涉及到违法犯罪的这种类似理财类的这种产品。那么从这个行为的定性来说呢，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旅游业务，他其实是做了类似于这个类金融的这么一个业务。那么这个其实是构成了我们刑法上所谓的这个非法集资类的这个犯罪。那么从警方来说呢，这个发现犯罪，我们对他进行打击，从法律上来说，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一张标价仅为70元的自助火锅代金券，竟然让南京市民魏女士一步步落入诈骗分子所精心设计的连环陷阱里，损失惨重。那么，魏女士她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呢？
5: 魏女士平时习惯在二手交易平台囤积各类优惠代金券，她在浏览时一眼看中了一款标价仅70元的双人自助小火锅代金券。面对如此诱人的价格，他立即私信卖家询问详情，确认店铺信息后直接下单付款了。然而卖家并未如约发送代金券核销码，而是发来一张标注着繁琐操作步骤的兑换流程图。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泰山新村派出所民警张思怡，
6: 对方称该代金券来自内部特工渠道，必须购买外卖平台、超市两类购物卡，用购卡积分兑换才能获取代金券。热心的卖家主动提出可通过屏幕共享

在野党的反应。最近日本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向这个日本政府提交了抗议信，就是确保在核问题上要坚守原则。那这等于说打了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那现在呢，对内要进一步测试在野党反应，那对外呢，要向美国展示战略自主的姿态，来换取对方更多的支持，同时也去试探日本周边的国家，比如中国、韩国、俄罗斯、朝鲜，对日本核门槛啊，它即将跨出这个核门槛的一个容忍度，就看看外界的反应。如果外界的反应很低，没什么反应，那它很有可能真的迈出这一步。第四个，很明显，这意味着它在挑战国际秩序，就是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秩序。那么我们中方把它定性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把它视为是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以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一个明确的信号。那么最终的危险是什么？它很有可能引发东北亚核军备竞赛。我们就打个比方，韩国啊，你日本拥核了，在核问题上松绑了，韩国要不要松绑？韩国说日本过去是侵略我的，他在核问题上迈出了一步，那我要迈出两步，对吧？这就形成了这一地区的核军备竞赛。那么像俄罗斯、中国肯定会对日本这种行为进行棒喝，当头棒喝，对吧？要遏制住日本的这种阴谋和企图，要共同去维护二战的秩序。其实你看，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他一直在做出这样的一个危险举动。这个今年年初在慕尼黑安全峰会上，王毅外长讲了一

0: 飞机有的发生爆炸坠入大海，有的消失在群山之中。他们在中国上空执行最后一次作战任务时所驾驶的飞机及本人遗体至今未被寻获和正式确认下落，他们的家属已经等待了80多年。
1: 为了让飞虎队历史更加完整，让远渡重洋的英雄拥有清晰的历史坐标和不朽荣光，
2: 南蓝天下，四海是一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1: 时隔80年，南通籍在台牺牲烈士纪云手记史料回家了。7月22号，纪云烈士手记史料捐赠仪式在南通举行，一批珍贵史料正式入藏南通市档案馆。请听南通台记者的报道。
3: 纪云是南通籍前台英烈，1946年6月，纪云同志受党派遣到达台湾，与丈夫张治中一起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不幸的是，中共台湾省工委组织系统被破坏，在国民党台湾当局制造的白色恐怖中，纪云夫妇双双喋血报道。
4: 这封信就是他就义之前的给父母的诀笔信，信中讲到了他思念家乡，然后思念父母，然后这次算是圆梦了，他的手记终于回到了家乡。
3: 在捐赠仪式现场，纪云烈士侄女纪莹拿着一封泛黄的书信，眼睛泛红地向记者介绍，这是纪云于1950年就义前写给父母的诀别信原件。信中，他感念父母恩情，回忆童年时光，交代幼子近况，默默温情的背后透露出从容赴死的决心和壮志未酬的不舍。
4: 资料中最难得的是，纪云姑妈1950年就义前写给南通父母的诀别信原件。纪云姑妈手书的全部18封信件中，给父母5封为原件，其余为复印件。
3: 除珍贵手记外，此次归乡的还有厚厚一叠查访资料，是纪云烈士的弟弟纪莹父亲纪新全历时20余年奔走各地寻访考证烈士事迹整理所得。依托这些扎实史料，1998年，经各级组织全面调查核实，党和国家正式追认纪云为革命烈士，并颁发。

华文脉在两岸青年群体中实现更好的传承与创新。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了，这样一来，但是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我的，共同买的按出资吗？怎么来分这个财产呢？同居？
1: 他们如果说共同买的谁出资的份额多一点，他不是有一个占比份额嘛？房产的话，总共100万，女方如果说出了50万，男方出了50万，那就5-5开嘛。
0: 那、按出资比例，其他的个人就归个人，对不对？
1: 对。
0: 那孩子的抚养呢？这个也是有利于孩子一方，这个和离婚大概差不多吧？哪一方对孩子更有利，判给谁？
1: 离婚的原理是差不多的，因为他没有婚姻关系，不代表他们没有抚养关系。小孩是双方的一个亲生的骨肉，跟随着另一方抚养的话，他的血脉关系他是割不断的。那么法院往往要判决另一方给予他的相应的抚养费。
0: 好，还有家暴的问题应该怎么办？因为是20多年来持续家暴，这个够得上是一个类似于虐待罪或故意伤害罪，但好像从目前来看，这个后果好像没有一个很严重的轻伤啊、重伤啊怎么样？这个能涉罪吗？像这样的持续殴打，
1: 家庭成员这个如果说是虐待家庭成员呢，情节严重的话呢，处2年以上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拘役。但是呢，这个罪名呢，它是告诉才处理。本案之中，显然张大哥常年使用暴力进行虐待的话，我们认为他应该是有一个就是虐待的情节。但是呢，虐待家庭成员呢，这个罪名呢，他往往针对的对象是家庭成员，因为他俩没有婚姻关系。那么属于同居关系，应该呢不属于家庭成员的范畴。就如果构成了一主权，侵犯了就是他儿子的人格的尊严和隐私权，那么严重影响到了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其行为呢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类型的认定，应该是符合这个一个家庭暴力的。
0: 叫精神暴力属于家暴范围。所以我们看这个法院呢，他就裁定啊，说禁止这个父亲以电话呀、短信啊、即时的通信工具、电子邮件等等方式，以及在网络上发布或骚扰儿子及其近亲属，就是有明确的规定。他这个等于裁定的是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吧？这是

0: 家暴维权的一个方式了，可以向法院去申请啊，禁止接触啊，跟踪啊，骚扰啊等等。那我们来讲讲，就这个家暴的类型，它不限于是就是肢体暴力，长期利用网络公然诋毁啊、诽谤啊等等啊，语言暴力啊、泄露隐私啊，都是叫家暴。所以遇到家暴应该怎么样正确处理？您提示一下好不好？应该怎么办？怎么维权？
1: 应该是面对家庭暴力，我们认为是应该是理性协商，这个协商解决。但是面对家庭暴力呢，应该是不能容忍，就是不能永远给积极的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0: 嗯，可以报警，向妇联啊、社区啊、街道啊、学校啊、单位求助都可以，对吧？这是很直接的一些证据，然后赶紧就医，固定好证据，也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当然最后也可以起诉，依法来维权啊。打人的一方有可能是虐待罪啊，或者是故意伤害罪啊等等，轻的也是治安处罚，罚款、拘留啊。所以要在遇到。

0: 可能是工伤，也和前面是一样的，主张起来，对吧？
1: 对，
0: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林杰律师做客节目，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
3: 北京时间23:00。
4: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6: 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1: 这个在这个实际付款之前我们也做沟通了，包括在协议签订的时候我们都在纸质上进行呈现了。
7: 就是把这些细则包括非会员使用都说清楚了。
1: 非会员的情况我们可能这个销售他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讲得那么清晰，所以这个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小瑕疵的。
7: 好，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宣传海报还是很吸睛的，对吧？也很吸引人家的眼球。那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在海报显著位置把一些权益、一些最重要的要素，我觉得应该是标明清楚的。还有一点就是今天张馆长讲的跟当时销售说的，我觉得你们说的也要说法要一致，要能够吻合啊。好，那这样这个事情马上我们也来回访一下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7: 好，刚刚我们的对话有没有听到？
8: 听到了。
7: 好，我们刚刚对话的是中吴江南春全民健身中心的馆长张馆长。那您作为消费者听了之后

0: 队员的参与和支持，希望飞虎队精神能够在两国人民之间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一位美国老人为何坚持传承飞虎队精神？历经85载，飞虎队精神何以历久弥新？今天我们循着历史足迹，回望一段战火淬炼的跨国抗战记忆，读懂中美两国人民跨越山海的滚烫情谊。南京紫金山北麓，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被郁郁葱葱的绿林环绕，山道之上高15米、顶部呈 V 字形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周边31块黑色大理石英烈碑上镌刻着4313位中外抗日航空英烈姓名，其中美国籍抗日航空英烈2605人。岁月流转，碑石静立，无声讲述着一段超越国界的英勇传奇。1941年到1945年，美军航空兵先后以致远航空队、驻华航空特遣队、第14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等形式参加中国抗日战争。这些不同阶段的美军航空兵组织通常被称为飞虎队，他们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以2000余人血洒蓝天的代价，践行了中美共同抗击法西斯的坚定承诺。中美军民在战火中铸就了捍卫和平、患难与共、重情尚义的飞虎队精神，在两国人民心中筑起了不朽丰碑。站在英烈碑前，杰弗里·格林和一同前来的飞虎队老兵后人、青少年代表手持白花，依次向航空英烈鞠躬献花，追忆先辈的峥嵘过往，致以最深沉的怀念。这不是杰弗里·格林第一次来到这里。1995年，跟踪拍摄飞虎队纪录片的杰弗里·格林来到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1998年，在一批中美空军老兵的支持下，杰弗里·格林心怀对飞虎队的崇敬之心，发起成立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此后，他多次踏上这片始终温热鲜活，代代相传。
1: 时光流转，飞虎情谊跨越重洋，绵延至今。飞虎队精神扎根向上，鲜活相传，山海为证，飞虎情长。
0: 战火硝烟已经散去，但故事并未落幕。为更好地打捞守护这份跨国抗战记忆，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持续加强中外抗日航空英烈的史料征集和研究，建立更完善的英烈档案。2024年，纪念馆首次公布了2590名美国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2025年，纪念馆又公布了美国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的增补和刊物名单。至此，美国籍抗日航空英烈增至2605人。但是这个数字并不是全部。根据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今年提供的一份飞虎队援华抗战失踪人员名录，仍有部分飞虎英雄长眠山海，踪迹不明。杰弗里·格林：
2: 他们的飞机有的发生爆炸坠入大海，有的消失在群山之中。他们在中国上空执行最后一次作战任务时所驾驶的飞机及本人遗体，至今未被寻获和正式确认下落。他们的家属已经等待了80多年。
0: 为了让飞虎队历史更加完整，让远渡重洋的英雄拥有清晰的历史坐标和不朽荣光，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联合发布了飞虎队援华抗战失踪人员寻访计划，公开征集飞虎队在华作战失踪英烈相关线索与史料，严谨推进英烈增补与信息刊物工作。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工作人员江勤元：
3: 根据我们初步比对的结果，113人呢是我们在此前我们不掌握的人员名单。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我们会与基金会和各方一同合作，去争取确定这113人的相关信息，挖掘他们生前的史料事迹，来确保这些英烈的故事得到正确的传送和铭记。
0: 完善英烈

0: 难得的是，纪云姑妈1950年就义前写给南通父母的诀别信原件。纪云姑妈手书的全部18封信件中，给父母5封为原件，其余为复印件。
1: 除珍贵手记外，此次归乡的还有厚厚一叠查访资料，是纪云烈士的弟弟纪莹父亲纪新权历时20余年奔走各地寻访考证烈士事迹整理所得。依托这些扎实史料，1998年经各级组织全面调查核实，党和国家正式追认纪云为革命烈士，并颁发烈士证书。纪云烈士侄女纪莹，
0: 80年代各种史料稀缺，父亲委托在香港的清华老校友向启功先生协助寻访。1988年，他成功检索

0: 2026苏台青年创新交流营暨第九届海峡两岸昆山青年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启动仪式19号在江苏昆山举行。苏台青年通过文化交流、经验分享、创新设计等，增强情感连结，增进携手协作。江苏省已建立12个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12个省级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基地，近10年累计孵化台湾青年创业项目1650余个，吸引1.75万人次来苏实习、就业、发展。近日，第九届古漕新韵海峡两岸江苏青年文化艺术会南京主会场系列活动圆满举行。苏台两地100余名艺术专业青年师生齐聚金陵，共度为期1周的文化研学之旅。一场跨越海峡的文化对话在秦淮河畔徐徐铺展。采风足迹覆盖金陵山水古迹、街巷园林与文博场馆，栖霞山层叠峰峦、古寺禅意，中华门明城墙的宏伟规制，老门东的明清街巷肌理，詹园的江南造园美学，夫子庙秦淮河的桨声灯影，都成为两岸青年采风写生的鲜活素材。在苏州中国昆曲剧院中欣赏昆曲名家的折子戏，徜徉夜色下的园林沉浸式体验昆曲游园惊梦，和苏州民族管弦乐团交流中华传统器乐演奏心得。连日来，当二胡遇见昆曲，第七届中华文脉营的两岸同胞走进历史文化名城苏州，实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文脉营未来会持续深耕苏台文化互通，促进两岸青年在实景研学中深化文化共鸣，推动中华文脉在两岸青年群体中实现更好的传承与创新。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
1: 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子啊，结婚20年不堪忍受家暴呢，想要离婚，到民政局啊才发现结婚证竟然是假的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装修工人把工友呢封进了钢板夹层，哎呀太惊险呐，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林杰律师，江苏陆班律师事务所靳瑞恒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3: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杭州一个女子啊，结婚20多年啊，不堪忍受家暴呢，想要离婚，哎，结果呢，到民政局啊，才发现结婚证竟然是假的啊，是公公在早年在当年给办的假证。哎呀，这事儿引发了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林杰律师，林律师你好。
4: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5: 杭州的李大姐和张大哥在一起生活了20多年了，育有1儿1女。李大姐说，这些年她忍受了无数次的家暴。

0: 初的时候，李大姐想离婚，到民政局却发现自己和丈夫的结婚证竟然是当年公公办的假证。李大姐哭诉说，当年只要6600元的彩礼嫁了过来，婆婆就没给过好脸，甚至自己在家里生女儿出现危险的时候，婆婆都为了省钱不肯去医院，丈夫还天天对自己进行打骂。最近因为李大姐去跳舞，张大哥又动手了。张大哥承认，动手的原因是因为心里吃醋不高兴，对于自己过往的行为很后悔，并且表示知道错了，甚至呢还要当着调解人的面下跪挽回。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啊，李律师，李大姐呢到民政局才发现当年公公给办的假证啊，他这个公公啊涉嫌的是伪造、变造、什么买卖国家机关的证件罪，或者是因为这个不知道有几本，大概是2本吧，夫妻一人一个，那这个能达到一个刑事吗？还是因为这个行为而面临的类似于治安处罚、罚款、拘留？怎么来看造假证？
2: 我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对于伪造、变造这个国家证件呢，应该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或者是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那么本案之中，结婚证显然是属于国家机关颁发的法定证件啊。那么所以说，公公他办的假证的这个行为呢，有可能涉及到买卖国家机关的一个证件罪名。我们国家法律呢，对于行为的追溯时间是有规定的，也就是说，最高刑期是不满5年的有期徒刑，经过5年，那么本案呢，他如果说情节不严重呢，是最高刑处以3年以上有期徒刑。行为呢，本案之中已经过去了20几年，过了这个追溯时效，应该是不再追溯了。但是行为肯定是一个违法行为。
1: 对，是违法行为还是犯罪行为？伪造、变造什么买卖国家机关的证件啊、公文啊、印章罪啊，对吧？这个是好几个罪名啊，在一起的。他这个呢有起刑点，像这个证件有几本，一本就涉罪吗？因为这个结婚证一般是夫妻各一本。2本是吧？
2: 对，
1: 我不知道这个公公到底做了几本假证哈。如果只有2本，这个能达到一个刑事追究的一个所谓起刑点、追溯条件吗？
2: 这是一个行为犯，只要你做就有犯罪，不以几本论。所以说呢，它是构成犯罪的。
1: 只要有这行为就涉罪。
2: 嗯，
1: 不看这个数量，当然数量越多嘛，量刑就越重嘛，对吧？但这个过了追溯期，没有办法追究刑事责任啊，这块儿。
2: 对。
1: 那当年卖那个假证的人，但如果现在还在卖，还能找到，这个就没有过吧？
2: 他如果说出卖假证的人就当初做了这一个，那么现在已经20几年过去了，那么即使案发也不好处理。但是呢，他这个行为他一直处于持续状态，他比如说去年还在卖的，那么被抓住了以后当然是可以处罚的。
1: 那这个如果量很大，那有可能是3年以上到10年以下的一个档，第二个档来量刑很重，对吧？这是可以的啊。来，这是关于第一波这个公公啊办的这个假证，假的结婚证，就是婚姻登记机关那个档案里头没有任何的婚姻登记信息，是吧？整个这个证是假的。那因为他们俩是大概共同生活了20几年，我们往前倒推一下，在94年2月以前共同生活，所谓同居的没有领证的可以认为事实婚姻，对吧？94年2月以后认为是一个同居关系，94年2月到现在有30几年了，对吧？所以这个大概率不符合这一条，就他俩是一个同居关系，那这个就没有任何的婚姻关系可言了，是不是啊？
2: 对，他们是一个非法的同居关系。
1: 那非法两个字已经取消了吧，同居关系啊。
2: 对，
1: 同居哈。那不是夫妻关系的话，他

0: 1386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感谢朋友在平台给我们打卡，说打卡，这个确实每天呢啊，让我们跟着大律师一起来学习法律知识啊，用法律给您的生活保驾护航，真的您日积月累会觉得从容很多啊，很多问题迎刃而解，是吧？咱把风险防范在前面啊，少了很多麻烦，所以呢如果遇到法律问题您要咨询，您记好参与方式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加了关注以后您就文字留言把这事儿呢讲清楚，同时加电话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陆曼律师事务所靳瑞恒律师。靳律师您好。
2: 高爽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法律留言好不好。一位叫海纳百川的朋友说啊，说员工呢一开始跟公司啊签的是劳动合同啊，公司呢缴社保，工作两年以后公司啊强行变更为了劳务派遣合同，然后呢社保就不缴了，然后起诉把它纠正过来啊，然后可以要求不缴社保吗？就具体而言对这个员工而言他应该怎么样维权？下一步
2: 会要求，首先就是要看这个劳务派遣协议是不是他自愿签署，如果说是自愿签署的，那就需要由派遣单位对社保进行及时的补缴。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他前面签署的时候他确实有证据能够拿出来是受了一些用人单位的压迫胁迫或者是诱骗，通过仲裁和求助方式确定和原单位之间依然是存在劳动关系，然后由原单位继续对社保进行补缴和缴纳。
0: 主要是一个补缴社保的问题，然后如果工龄有中断把这个续上的问题是吧，可以联系上啊，
2: 是
0: 可以
2: 的
0: 啊。
2: 嗯，
0: 那对单位这么干有处罚吗？就是他一个假的劳务派遣真的外包啊，以此逃避责任，这个有没有处罚呢？对单位，如果我举报投诉，
2: 这个就要看是单位到底是故意而为之，还是说
0: 期我记得哈有相应的一些这个处罚啊。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故意而为之，这个工地一方还要担责任吗？故意的行为有没有不同呢？
3: 工地这一块，我认为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0: 你是呢？
3: 我会在赔偿上面。因为他监管不力管理不力嘛，这个导致他人人身伤害的，那么工地上面要相应承担赔偿责任，我觉得是应该的。
0: 和前面是一样的，包括这个受伤的这个工人、也可能是工伤，也和前面是一样的、主张起来、对吧？
3: 对。
4: 北京时间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座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首先呢，今天的医院故事我们将会来共同关注，有一种啊，说是在夏天可以用了，来降温的神器啊，说是一秒降温的神器，它呢是一个喷雾啊，来喷在身上，说一下子能降20度、30度，甚至有人说啊，这个可以降40度，喷了就特别凉快。我自己到网上去看了一下，那会发现这个喷雾啊，它这个售卖的这个关键词条，比如说啊，军训神器或者怎么怎么样。那有小朋友啊就用了之后呢就遇到了一些状况，是什么样

0: 的状况，那这种喷雾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今天我们要特别来关注。那另外今天名医来了，我们要特别关注到女性的这个健康问题哈。我们会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兼青春期保健科江华主任医师来跟我们共同科普啊，女性疾病啊主要常见的有哪些，该如何来防治。在这要特别提醒大家，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的首页中间位置会有 live 互动，大家点击 live 互动之后就可以看到名医座谈。我们今天已经预告了将会关注的话题以及邀请的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在 live 互动当中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请专家及时的答疑解惑。
1: 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大暑至，盛夏急，此时三伏正盛，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之俗，以解暑湿。荷塘一香，瓜果满架，萤火流光，是苦热中藏着的生机。此时天气湿热，很容易导致

0: 摊主苏女士。
1: 这个前腿后腿还有这个五花都是一样的钱，就是零卖就是15一斤，因为我们这个肉质量比较高嘛，价格要比超市要高一点。然后那个小里脊就是18一斤，排骨也是18，我们零售没有变化。
0: 充足且高性价比的货源不仅丰富了市民的餐桌，也稳稳拖住了高温天的民生幸福感。
2: 嗯，好，以前的一到高温节气啊，就一到这个高温的时候啊，蔬菜的价格就会猛涨啊，因为天热的话，特别是本地菜它就涨不起来了，所以价格就会上涨。那现在看到啊，这个整体来说价格波动还比较小啊，因为现在整个蔬菜它的是全国大范围流通的啊，所以呢波动不是很大。7月20号，2026年江苏省优质主播全省行活动在徐州新沂正式启动。省内多位优质主播以及主播培育对象走进了新沂特色农业产业带，通过短视频采风创作、原产地直播推荐，拓展本地农产品线上销路，以直播力量来赋能乡村振兴。
3: 本次活动聚焦培育懂产业有担当的本土正能量网络主播，以直播新业态激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新动能。启动仪式上，优秀主播代表分享了助农直播的实战经验与运营心得。仪式结束后，主播团队先后深入新沂各大

知了啊，这肯定是看中了它发展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才会选择返乡创业。好，时间关系，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在节目的下半段，我再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次出去做评委的一些感受。好，我们稍后再见。

0: 女儿。那么当时呢，是汉武帝派他远嫁到西域乌苏国，也就是现在的新疆伊犁一带，去执行和亲任务，一生都在西域生活整整50年。于是呢，在伊犁这边他们的薰衣草精油就是用解忧公主这样一个品牌。而徐州这边呢，他是我们娘家在徐州现在呢把蚕桑也是打造的解忧公主这个品牌但是我觉得徐州这块的宣传力度不是很大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也希望能够加大宣传出来补水这个货车司机是非常的着急。他说因为气温比较高，车厢内比较热这个猪呢又比较多，都集中的很密集，所以呢中心温度很高，猪呢都耷拉着脑袋，皮肤泛红，出现了大量中暑的情况那么大家呢很着急，面对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一下。
1: 现场救援人员利用多功能水枪从货车四周开展人工降雨作业，经过长达20分钟的连续降温处理，车内因高温中暑的猪群已逐步恢复了活力。
0: 用水枪来冲让这个生猪呢降温。当时看到这条新闻，我说哎呀，我说生猪中暑，他想到找消防部门还是不错的，他毕竟不能打120去找医院，那是没用的。直接用水冲，让整个车厢的

0: 速发展，脊柱疾病呢，现在的治疗已经早已告别了大切口、长恢复这样的一个传统模式，而微创技术正在为无数的患者带来新的希望。那今天因为是我们明云诊室院长周的第一天节目，那今天我们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泰州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骨科主任李海俊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微创脊柱融合技术，同时呢，也会带着大家一起走进泰州人民医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泰州人民医院的一些特色技术和学科的建设。来，我们一开始认识一下李院长。你好，李院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大家好。我是李海俊，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名医原诊室，和大家分享关于脊柱方面的一个健康的问题，以及关于脊柱的手术的一些方式的一些进展。那么呢，同时也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医院的一些优势的和特色的学科。
0: 好，谢谢李院长。
2: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李院长呢，

0: 像脊柱疾病的发病率是不是越来越高了呢？
1: 嗯，对，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
0: 它主要和哪些因素有关？
1: 对，这个呢主要是和我们现在的一个工作和生活习惯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大家都更高的手术，其实后来这个里面的爬坡就很多了，比如说我们用镜子、除了做腰椎也开始做颈椎了。
2: 嗯、
1: 对，因为我们是做的比较早的，就是相对来讲华东地区可能我是率先做这个技术的，
2: 嗯，
1: 那么全国来讲也是做的比较早的，而且我们不光是早期参与了这个技术，其实后续我们在这个技术的整个发展当中我们也是做了很多贡献的。
2: 嗯，
1: 那么第一个贡献就是我们对这个技术的这个进步啊，因为这个技术最早出来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一个手术一个技术的关注点，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其实就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它的安全性，
2: 对，
1: 它是不是安全、
2: 对
1: 吧，
2: 嗯，
1: 第二个是不是有效，
2: 是，
1: 就是我病人选择这个手术或者医生你给病人推荐这个手术
2: 能不能解决问题，
1: 对，能不能解决问题，
2: 对、
1: 那么第三个就是高效，
2: 嗯，
1: 什么叫高效，就是我今天一天我开一台这个手术，
2: 嗯，
1: 和一天开六台十台这个手术，
2: 嗯，
1: 它的速度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2: 我觉得会不会有第四个问题啊？第四个方面，李院长，就是费用方面的问题。我跟传统的这个手术治疗的费用，跟这个先进这个治疗手术的这个费用，
1: 对，你说太对了。那么应该来讲呢，就是说，我先回答你费用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用了镜下融合这个技术，它并不增加病人手术当天的费用
2: 啊。
1: 然后呢，但是它后期还能节约费用，为什么？比如说我做开放手术，我要一个礼拜才能出院，
2: 对。
1: 但是我做镜下融合，我正常三天，
2: 嗯，
1: 第二天病人就下床了，
2: 嗯，
1: 我能下床，我就可以不要请护工吧，
2: 对，
1: 对不对、我三天出院，后面还有四天的费用都没有了吧，
2: 对，
1: 所以它的其实总的费用是持平或者略有下降的，
2: 嗯，
1: 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就是这个效率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早期这个技术在国内刚做的时候，当时老外啊就称这种手术叫 daily operation。就是说你这个医生，你一天只能开一台这个手术，你的精力只能开一台，为什么？他要做六个小时，
0: 对，时间非常的长，
1: 时间非常长，而且到目前为止，就是比如说我2025年我参加这个亚太的一个脊柱会议，遇到台湾的医生，他们也做，然后当时我讲课，我说我40分钟可以吧。
0: 播啊，名医云诊室，我们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东明。
0: 今天名医云诊室呢，因为是我们院长周的第一期啊，
2: 是、
0: 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泰州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骨科主任李海俊院长、那李院长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和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微创脊柱融合技术。那刚刚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呢，其实我们已经和李院长说到了一些有关于脊柱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当然刚刚李院长也说到了，因为目前李院长呢他现在是已经是举办了14届脊柱内镜下的融合学习班，所以说我觉得在后半段一开始可以请李院长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办这个学习班当时的这个初衷和它的意义，另外就是在学习班当中是如何帮助学员们来提升这种技术水平的呢？
1: 好，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其实初衷非常简单，就是我希望有更多的医生能学会这个技术，给更多的患者，
2: 甚至绝大多数人还是对这个技术其实是不了解，甚至是不懂的，
1: 对，还不了解。
2: 我们需要是让各位去更清晰的了解这个镜下融合脊柱技术。
1: 对、
0: 对
1: 老百姓来讲它其实很简单，
0: 是的，
1: 就是我就通过一个洞，
0: 嗯，
1: 解决你问题了，
0: 嗯，
1: 可能这样子讲就比较直观，
2: 嗯，
0: 是的，
1: 对不对？
2: 嗯，
1: 就是说你跟他讲太专业的他不懂，但是老百姓说我就一个洞，
0: 嗯，
1: 我开完刀明天就能够下地了，
0: 嗯，
1: 我三天可以出院了，
2: 嗯，
1: 然后特别是我们这个病房里面很多病人是这样子，就是我对他们术后的康复啊是有一个明确的计划的，就是我有研究生做康复的，就会制定好一个计划，然后第二天就要下床，我必须要下床的，然后在病房里他要走的，然后对那些没有开刀的人就是非常有信心啊，就是哦，这个昨天开刀的今天就下地走了，他就觉得我明天开刀我就不用怕了，
0: 啊、
1: 你看，
0: 是
1: 对吧？他就很大的鼓励。对，
0: 像这个镜下融合术，对于哪些方面的骨科方面的手术是就是患者他
2: 是
0: 适用
2: 的？
0: 适用的，
1: 嗯、
0: 对，是所有的这种骨科手术都可以用吗？还是什么啊？
1: 不，他的有他的适应症，
0: 对啊，
1: 对吧？就是说，其实就是基本上叫原来需要开放做融合的，
0: 嗯，
1: 这部分患者、
0: 嗯、
1: 那么绝大部分是可以静止来做的、
0: 哦、
1: 那么什么叫融合，就是刚刚讲过了，那么、嗯、它

0: 它适应症主要就比如腰椎管狭窄的，
1: 嗯，
0: 腰椎滑脱的，
1: 哦，
0: 这两个疾病是最多的，或者是对于复发性的椎间盘，这个突出的患者，你再次翻修，你就用这个来做都没有问题啊。
1: 对，你看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镜下融合，确实这是脊柱外科领域的一个特色的技术，同样也是咱们泰州人民医院的一个有特色的一个学科。其实我们知道泰州人民医院除了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还有其他的学科也是很有亮点的，比如心脏介入领域也是有重大突破的。我觉得李院长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
0: 那么应该不久将来就可以成为国家重点专科
1: 啊。
0: 那么所以它是比较强的，
1: 对。
0: 那么在他们这个学科里面，比如说我们的左心耳封堵啊，我们的这个射频这个电生理的这部分技术啊，因为是我们这个江苏省人民医院明龙院长到我们医院来以后，也把这个电生理技术啊也都做起来了。那么最早我们心内科的阮主任、阮宗茂主任他们做这个这个左心耳封堵就治疗这个房颤的这个技术，他们也是在全省做的比较早，积累的例数也是比较多的，
2: 是
0: 的。另外呢，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医院这个我个人觉得，因为我是管医疗的这个副院长嘛，就是可能最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几大中心。
1: 对，介绍一下几大中心。
0: 几大中心呢，就是我们讲五大中心嘛，这里面有三大中心是江苏省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叫省级的这个救治中心，比如说我们的胸痛中心，对吧？现在也是它跟我们心内科刚刚讲心内科也是
2: 有
0: 密切相关
2: 的，
0: 对对对。那么他们现在已经达到一个国家级高级胸痛中心的一个标准，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前期的这个前任我们朱莉书记领衔的，那么在这块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救治的时间
2: 压缩，
1: 所以你知道，就是对于这种危急重症的患者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生命，确实是，
0: 都意味着是生命啊。
1: 就
0: 是说，对于他们来就意味着功能
1: 啊，这
0: 你早几分钟打开血管，它就可以恢复功能，
1: 对，
0: 晚了可能就错过
1: 了，
0: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当时这个脑血管病中心从管理层面去搭台子，那么我们各个专科参与进来，流程是反复优化的，所以我反复演练啊，有的时候经常。我让我们医务处的这个同志，你就冒充病人，然后全流程我就看，你来做，到了什么时间我给你记，几分几秒你做到什么，又几分几秒做到什么，然后一直到进了手术间，然后每个月他们的每个病人的救治都要有时间，我要亲自过目的，
1: 就每一个病人花了多长时间去救治，
0: 对，我会
1: 记录，
0: 我会回顾，我说为什么这个病人超时了，你要给我解释。
2: 是，
0: 那比如说是在规定时间内，说明你们做的都很快，没有问题。
2: 对，
0: 那这个病人超了，为什么？是因为病人的原因呢，还是医生的原因？
1: 是。
0: 那病人的原因，我们就要想办法，比如说刚刚讲到的，上车就要跟病人讲这个病情。那因为医生的原因，那我们对不叫更改流程，优化流程，要把这个时间控制到正常范围。
1: 就是他始终是把病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做任何的事情咱得回头看，不停的复盘这个事儿。
0: 对，你说对了，
1: 对，
0: 就是我们不停的
1: 去复盘，
0: 去找问题，
1: 找进步，对，
0: 不停的进步，每次进步一点点，每次进步一点点，把我们的检验、检查、CD、影像，因为它涉及到多个学科啊，每个人都不能掉链子啊。怎样子把他们都串起来，以最快的速度。
1: 好，
0: 对，这就是叫我们的初衷。刚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创伤中心其实也是做了很多改进，
1: 是，
2: 好，
1: 那我们感谢李院
2: 长，
1: 介绍的非常的详细。你看我们在大蓝鲸平台上也有朋友说了，说李院长介绍的特别好，太详细了，我们非常了解到了这个泰州人民医院的相关的一些管理的特色。那这样我们接下来时间呢，会更多的让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因为有不少朋友已经向李院长来提问关于骨科的问题了，
2: 对，
1: 我们来一对一解答啊。
2: 比方说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镜下脊柱的这个融合技术啊，其实就有一位听众发来问题，也是刚刚通过我们的小助手就添加通过之后发了，
0: 对对对，
1: 是的，
0: 这个没有问题。然后至于说他是哪里人，一般来讲就是这个里面要用到一些很专业的工具，有的医院呢也配备了，那么比如说我知道的，就比如江苏省内像什么宿迁啊，淮安的82淮安市人民医院啊，包括宁远港啊，这个苏南的部分医院，都有这样的大通道的工具，那么我们都可以去做，就如果那个当地没有的话，也可以到泰州来，提前约好，那么我们给你把这个时间定好了，那就也很快。
2: 可以。其实说到这里啊，就是关于这个就镜下的这个腰椎的这个这脊柱的这个融合手术啊，就各位如果确实听到我们今天李院长的分享，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其实是可以跟我们节目组来取得联系的，我们可以跟泰州人民医院李院长这个团队来进行取得联系，就把您的这个情况反馈到我们泰州人民医院，看看是否能在当地或者一定要去泰州，
0: 对对对，
2: 我们再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们就是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2: 对，
1: 帮助大家。来，我们下面来问到一个

0: 个问题啊，这位朋友他说64岁的女性，最近呢偶尔有这个久坐之后啊，觉得右脚前掌，就是脚的前半部分有点发麻的感觉，走起来呢动一下可能就好了。他想请问一下李院长，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哈？需不需要去医院做一下检查，还是自己在家里面锻炼锻炼就可以了？
1: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典型的，问得非常好啊。就是说其实我上门诊，我会跟我的学生讲，就如果这个病人他有不舒服的，他走了走的越走越舒服，那就没什么大问题，但如果这个病人他说我坐下来会反而好一点，躺下来一走越走越困难，那就意味着他是有问题的。所以从这个患者的描述来讲，他说坐了时间长了，那么脚有点麻，走走就好了，说明他没什么大问题。他就通过训练，就是我刚刚开头讲到的叫自我保护，就是说你不要坐太长时间，对吧，就是适当的中途起来活动活动，他有可能就是因为长时间久坐以后，这个一个单一的动作引起的一个局部的这种压迫，或者是血液循环不好啦等等，对吧，都有可能引起这种不舒服的。
0: 所以就是在家锻炼锻炼就行了。
1: 对，没有大问题。
0: 谢谢李院长。
2: 有一位56岁的女听众，她发来问题，她说李院长，她做完这个腿膝盖游离体微创手术已经4个半月了，到至今呢腿还疼，走路还瘸。她想问您一下，这个手术可以恢复正常人的走路状态吗？一般最迟多久才能恢复？
1: 膝盖的游离体呢，其实这是另外一个专业了。其实我们
2: 这应该是属于
1: 骨科，它分得很细的，就是我是细分里面属于脊柱外科。他问的是一个运动医学，
2: 运动关节
1: 科的运动医学。
0: 对。
1: 那么就是他这个腿疼呢，到底是因为有没有可能，除了关节以外，也有可能有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也不能完全排除的。所以这个呢，可能最好呢还要做进一步的相关的检查。
2: 就这个其实你手术完了之后，我相信这个您的手术医生应该会给你一个就是相对应的这个方案的，告诉你什么时候您该去复诊去复诊，然后呢如果4个半月依然有问题，其实可以问一下你当时的这个
1: 问手术医生，
2: 手术医生
1: 他更了解情况。对，
0: 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想请问一下李院长，他问的是俯卧撑对于腰椎间盘突出有效果吗？
1: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人呢，其实做俯卧撑我觉得可能，就如果你没有椎间盘突出，你做俯卧撑是没有问题的，做平板支撑都可以，但是如果你已经有了腰椎间盘突出就要谨慎。为什么呢？其实就无论你是做俯卧撑还是做平板的时候，你的腰背部腹部的肌肉其实是强力收缩的，
0: 对，
1: 腰椎承受了一个纵向的压力，是远远超过平时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椎间盘本来就脆弱，再一压有可能
0: 雪上加霜
1: 了。对
0: 啊，那还是注意吧。如果您已经有腰椎间盘突出了，就尽量的不要再做。
1: 如果他有椎间盘突出想康复的话，
0: 对，
1: 比如说做游泳
0: 啊，
2: 就最近就特别疼痛，
1: 特别疼痛。那这个里面你看啊，无论是中板炎也会引起疼痛的，
2: 嗯，
1: 椎间盘蜕变也会引起疼痛的，
2: 嗯，
1: 当然也有可能是肌肉的原因，
2: 嗯，
1: 就如果只是单纯的腰痛的话呢，比如疼的确实影响工作生活了，可以比如说用点这个止痛的膏药贴贴啦，或者吃点这个 NSAIDs 类的消炎止痛药，然后改变一下生活习惯，戴个腰围保护一下，那么观察观察，那么应该来讲绝大部分人都会有好处，
0: 会有缓解的，
1: 都会有缓解的。
2: 好，我们再来看啊，有一个63岁的男性，他是去年的8月份就是做了这个腰间盘手术，切除了椎四五，还有椎五底一的这个底一的分离神经根，并下了4根钉，现在腰部没有明显不舒服了，他想问您一下，现在可以做哪些锻炼和注意事项？
1: 游泳，
2: 游泳，
1: 做小燕飞，这个
2: 打打太极，
1: 其实倒走也是可以的，
2: 倒走
1: 也是锻炼腰背肌，最简单了。你散步的时候，当然要特别当心，不要摔跟头。如果倒走，它其实也是锻炼腰背肌。
2: 瑜伽能做吗？
1: 瑜伽呢，我建议慎重。因为我瑜伽还有很多高难度的动作，其实它对这个关节，对这个脊柱其实是不友好的，不是特别友好。
0: 李院长，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也是问到瑜伽的问题啊，他是46岁的腰椎间盘突出，他也想问是不是能不能练瑜伽？
1: 瑜伽里面的小燕飞是可以的
0: 小燕飞的这个动作。

更惨啊，这是王毅明确发出的警告。这个最近我们在讲课中，我们也引用了这句话，就是你不要再去挑战了啊，再挑战你输得更惨啊，最终可能啊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0: 你告诉咱们的政府可以去掂量一下啊，主持人。
1: 那么程教授，最近其实不光是这个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那么日本政府高层啊，应该说频繁的提到核武器或者跟这个核有关的一些话题，这是算是放风吗？提前舆论试探吗？您怎么解读呢？
0: 日本政府为什么这么做？你看，从不久前，首相府的一个高官披露，到今天这个防卫大臣公开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他绝不是偶然的。他是有步骤的，一步步往前在推进。那么他的目的，我认为也很清楚。第一个目的就是突破战后的体制束缚，要让日本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高市早苗呀，多次就表示啊，现在是我们寻求改变的时候了啊！你看他上台的这个动机也很清楚，就是要把日本变成一个所谓正常的国家。那现在呢，法律对他有束缚，他是不正常的，比如他没有军队。不能这个有进攻性的武器，不能拥核，这在他看来不正常。未来如果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那就这些都必须要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要具备核能力，寻求战略威慑。就是日本高市早苗认为，这些政府认为，就是未来在这一地区怎样能提升日本的影响力。你看，日本可以环顾自己的四周，中国是核国家，俄罗斯核国家，朝鲜是核国家。那对日本来说，它能够有什么要形成一种战略上的威慑呢？它没有。所以现在就是在核问题上要打主意，最终要形成拥核的国家。那么而日本呢，目前已经囤积了大概 44.4 吨分离钚，在理论上是可以制造上千枚的核弹头的，而日本呢，在这方面它的军工能力是不弱的。如果最终这个运作起来，用不了多久，日本就能够拥核，所以它要在核战略威慑上要形成自己的这一套体系，就是你们这些国家都有核威慑，我没有，那我要有。说来说去，这还是一个所谓的要成为正常国家。第三个很重要，就是渲染外部威胁，转移国内矛盾。日本国内目前有一系列的矛盾，你比如最明显的就是随着能源危机，日本的日元、日本的货币在不停的走低，在贬值啊，已经突破了160、16、161，那这是过去40年来的最低点，就是老百姓的钱只能买更少的东西，买不了更多的东西，因为钱在贬值呀。这个责任是谁来负？对吧？肯定你这个国家治理不行啊，执政能力不行啊。所以高市早苗的支持率最近啊，第一次跌破了不支持啊，就是他的不支持的人数第一次多于支持的人数，那这是一个风向标，这也是重要的分水岭。他要怎么样啊？要转移视线。日本国内的新生儿，我们叫少子化，一年只有多少呀？70万，一年70万。那就是说，少子化是什么原因啊？就是生活水平下降了，不愿意生孩子。那这个民族能不能这个延续下去啊？这都是现实的问题。所以高市早苗他要转移矛盾，来渲染外部的威胁。你看这些啊，都是和从高市早苗一上台他就在这么做的。最后一个就是要深化日美同盟，落实所谓的核共享。那么日本之所以今天啊可以这个为所欲为，很重要的一点，美国新出台的战略里头有一条啊，有一条暗示，就是放权给盟友，把权交给盟友，你去对抗中国，你去完成我过去要完成的，就是

0: 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耳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2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好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日本妄想拥核这个话题。那么上不到
3: 认为，可以去预判，就是能够基本上判断出来他是什么样的政策倾向。那现在呢，是一个商人，特朗普更需要。就是其他方来分摊美国大国框架之内啊，你不是需要吗？那我来给你，来消解日本国内拥核或者所谓核共享的政治推力。你们不是想拥核吗？那我来给你，我来提供核保护伞不就行了吗？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警惕和利用并存啊。我刚才提到了，特朗普是个商人，商人有他的特质，那就是希望你分摊大国博弈的成本。那么一方面是担忧日本右翼借核话题再军事化，出现失控，甚至重演历史的风险。这历史的风险是什么？对美国偷袭啊！你美国当年对我投了2枚这个原子弹，我今天要还给你，对吧？会不会有这一天？完全有可能啊，对吧？那另一步呢，又默许日本在常规动力以及核讨论的边缘进行试探，来服务于遏制地区对手，就是大国博弈嘛，这种短期的地缘目标。这是美国警惕和利用，它是在并存的。我觉得不同的政府时期在这个问题上它的立场可能是不一致的，所以我们更要警惕特朗普政府。那有没有出现这样的迹象啊？有，我们最近在智库讨论里头，美国的一些智库他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哎，不妨啊放松对日本的这种核管制，让他一步步去走向拥核，然后冲到遏制中国的第一线。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叫什么样，以一己之私来破坏地区稳定的危险做法。最终美国方面的做法一定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0: 那么陈教授，如果日本就是说不撞南墙不回头，继续这个推动往拥核的方向，往这个危险的方向走，那么有哪些危险而严重的后果呢？ 陈教授您怎么看？

0: 好的，我们现在假设一下啊，假设一下，如果日本真的迈出这一步，最终变成一个有核国家，会怎么样啊？会有哪些影响？我们来看看会有哪些后果啊？我们来看看啊，首先，地区竞赛、地区军备竞赛、地区安全崩溃，这是肯定的。韩国说你日本用核了，我一定要用核，那朝鲜也会加大力度，然后澳大利亚还有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这些包括他日本的盟友，他们都有可能觉得你用核，我也用核，这就是叫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就使得这一地区的安全出现了崩溃，还有核军备竞赛开启了，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的危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球的核秩序瓦解了，那么所谓的核不扩散条约名存实亡。而其他无核国家也可能以此为由退出这个条约。既然这个条约不完备、不完善，那我还不如退出来。这就导致全球的核裁军进程倒退数十年，增加核恐怖主义和核材料流失的风险。未来的恐怖分子会不会去用核？这都给人类敲响警钟。那么对日本来说，武装，我们经常讲叫拖鞋军，它既没有大型舰艇，又没有海上的雷达网，那他凭什么靠什么东西去封锁人家沙特呢？毕竟啊，沙特是一个国家呀，你胡塞武装只是一个武装，其实我们看啊，你看啊，胡塞武装他还是有些能力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我们看他的能力在哪里？第一个就是在地理咽喉的这个控制能力，他有。它主要是依托也门西北部所控制的一个叫荷台达，这个呢，我想我们军迷们以前都听说过荷台达港啊，它呢就把这个红海的沿岸给控制住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又紧邻曼德海峡，曼德海峡就是最近的地方，离它只有30公里，这样的话就具备了对这个水道的这个战略监视和潜在袭扰的位置的优势，就是虽然不能彻底杜绝，但是它具备了这个优势。第二个呢，就要从胡塞武装手里的东西来说起。胡塞武装有什么？它没有大型舰艇，不是正规军，但是呢，它主要依靠的是那些所谓的弹道导弹，还有呢自杀式的无人机，以及少部分的巡航导弹，它能够远程威胁往返沙特港口的，比如盐埠港，这些港口的商船和邮轮，制造呢一种我随时可以对你实施打击的风险预期。那我们知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零通行了，那承诺，那么我们第一个是行动上的部署，它还有行动上的承诺。这个承诺是什么？其实也就是针锋相对的对胡塞武装发出威胁。说对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行动将会迅速、坚决、有力啊！就是这就警告胡塞武装，你如果轻举妄动的话，那么你所面对的就是一个迅速、坚决、有力的回应行动。那么这对胡塞武装就是一种心理上的威慑。那么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否认胡塞武装要封锁这个机场啊、港口啊这些理由，就你说的那个理由不成立，而且呢，指责胡塞武装是在编造谎言，强调胡塞武装需要对未来的所有袭击事件负责。那么，我认为这样就是把这个法律上的行动，还有呢，就是自身的这个行动全部都做好了，就等下一步，你胡塞武装，如果你真的这么做，那我沙特为首的联军也一定会采取强有力的相应措施。所以我觉得，你看双方是不是都在喊话，对吧？是不是都在相互威慑，或者呢相互之间探探底？你是怎么想的啊？我是怎么想的？我们先把底牌掏出一点出来，然后对对方形成遏制。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胡塞武装对这个沙特的海上封锁，有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进一步的刺激沙特，甚至在当前的。
0: 他跟伊朗，他根本不接壤。那如果说配合美国对伊朗动武，那么这里头其实在技术上也有很大的难度。另外呢，在沙特国内。

0: 对，国内民意和伊斯兰世界的舆论是反对主动挑起地区战争，尤其是反对域外势力的介入。沙特过去有多次表态是什么呢？就是本土遭到袭击将自卫反击。那这个战略是什么？就是他不会去主动攻击伊朗，攻击别人，当自己受到袭击了，他才会采取反击的行动。那这是已经挑明了的。所以从这些方面来分析，沙特全面倒向美国跟伊朗开战的可能性真的不大。主持人。
1: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最近沙特和伊朗啊，在外交层面、高层方面还是有一些互动的啊，还是希望能有一些沟通。虽然双方在地区内，可以说是长期进行这种带有对抗性质的博弈，但是毕竟啊，搬不走的邻居，双方还不想撕破脸啊。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中东局势，关于这个沙特和胡塞的冲突，伊朗和美国的冲突，接下来动向的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的为您关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先聊到这儿。然后节目的这个结尾啊，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在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带队出发的这个知识背包客啊，还有最后少量的席位，手快有手慢无，抓紧咨询报名了。02568168059，02568168059，或者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点知识背包客，也可以在线查看行程详情并下单。简单的为大家总结。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3: 低价旅游，高价投资，养老钱摇身一变成了投资款。
4: 一到交单了以后，他排着队，他排着队去交钱。你看这个信用号，你也不去，你傻瓜。
3: 保本高息的投资是给了即将上市的公司，还是精心设计的骗局？
5: 我想想，哎呀，跟上市公司什么那么的，应该说这个公司也蛮正规的吧。
3: 300多位老人，3000多万本金，幕后操纵的是什么人？
6: 我们最关键是还是为安全的稳。
3: 低价游的隐秘圈套即将播出。
2: 时隔一年多，陈先生他每次想到过往的那段经历依旧是记忆犹新。在那段日子里，因为经常参加一家公司组织的旅游团，他结识了一些好友，度过了欢乐轻松的时光。
4: 现在我就冷静的思考，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10年体验了。以前有的出去的时候，大巴是10几辆都车子排视频都有的。关键问题我跟你讲是有氛围。
2: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陈先生他们很快到达了目的地。可是让陈先生感觉到意外的是，业务员并没有带领大家去游览什么景点，而是将他们直接带入了一家酒店的会场。
4: 到那边以后坐下来，跑到那边一看大厅以后，哎呦，开会。
7: 国富集团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我们将继续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
2: 直到这个时候，

0: 陈先生才知道，他们参加的不是普通的旅游，而是一场针对陈父公司的宣传介绍会。老人们在落座以后，会场就开始了歌舞表演和各种互动的环节。很快，舞台就变成了针对这家公司的业务介绍。在业务员的宣讲中，陈父公司是多元化发展的集团企业，欢迎在座的老人们对这家公司进行投资。并且他们还承诺，今天参与投资的人可以得到陈父公司年化高达30%的投资收益。
1: 进了这个会场以后，那么多人那么气愤，蹦啊跳啊唱啊，对不对？敲锣打鼓的狮子舞啊，对不对？什么舞都有。主持人把整个会场带动起来。这
0: 公司的投资理财，当听到对方说的高额利息，高先生非常吃惊。
2: 这个是他们业务员讲的呀，这个有什么时候大师投了400万了呀？
0: 在业务员的宣传和推销下，原本还心存戒备的高先生，很快被年化30%的利息打动了。当时他存在银行的一笔钱正好到期，在没有跟家人商量的情况下，高先生就把这笔钱

0: 新聘请业务员，以低价旅游的方式诱导老年人进行投资理财。为此，他虚构了大量实体经营项目，打造企业实力雄厚、多产业布局的假象。然而，很快陆某就发现，这样的方式根本就是入不敷出，完全无法达到所许诺的高额利息。
1: 对，大部分的钱都是花在这边上。要你如果说我听他们算过，就是说，比如说你投10000块钱，大概15%是花在客户身上。
0: 而实际上，关于陈富公司的敛财手段和虚假的经营模式，陆某手下的工作人员那也都是心知肚明。公司存在的几个月内，他们唯一被要求做的事情就是把客户陪伴好，只要拉到老人投资的理财款，他们就可以得到高额的提成。犯罪嫌疑人李某：
2: 我老早觉得我被骗了，他说我这个公司很正经的，他说我这个店都营业的，然后他说什么上市了，我就觉得怎么随随便便就上市了。
0: 犯罪嫌疑人胡某：
3: 对我们的职业要求就是给他们照顾好，就比如说他们有些时候去医院让我陪的话，我也会带骑电瓶车带他们去的。
0: 经过对公司账目的追查，警方在陆某的个人账户中依法查扣了300多万元的现金。而在案件侦办的过程中，陆某以及涉案的多个嫌疑人都表示认罪认罚，积极退赃。犯罪嫌疑人陆某：
1: 300万我是放在理财账户上，是我主动交代出来的。检察官来问的时候，那时候账户公安只动了60几万，是我对他说还有300多万，我都愿意退，这本来就不是我的钱。
0: 直到警方依法对陈富公司立案调查，参与投资的老人们才发现，他们的投资款已经被挥霍得所剩无几。高先生和刘女士等人懊悔不已，满心自责。
4: 想来想去还是自己不好，自己太小力，对吧？这口气就咽下去了，对吧？我就是能把他们
5: 又提议创建聊天群，让魏女士在群里分别给卖家和客服转账刷流水，声称解除风控后可全部退回。魏女士接连向两个账户转账13笔，然而银行卡内只有支出，没有一分钱回来。所谓解除风控也毫无动静，她这才意识到被骗，立即前往派出所报警。民警介绍，诈骗分子先在二手平台以超低价代金券为诱饵，再以操作复杂、远程之道为由，诱导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张思怡说，
6: 期间令受害人将购物卡赠予诈骗分子账户，随后又以兑换失败为由，顺势抛出全额赔偿的诱饵，利用受害人急于完损的心态，变造账户限额、系统风控等看似合理的借口，进一步降低受害人警戒，最后以刷流水解除风控为由，诱导受害人通过下单、转账等方式持续转账，完成诈骗。
5: 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低价优惠，绝不向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凡是要求转账刷流水的，一律都是诈骗。购物卡卡号、密码等同于现金，绝不能透露给任何人。如遇类似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96110报警求助，争取黄金止付时间。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7: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
8: 别人沾枕头就睡，夜夜安稳好眠，您羡慕吗？入睡困难，睡不踏实，醒后难眠，您难受吗？所有睡不好的听友，请注意，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有百年老字号皇室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
9: 不领先。
10: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9: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0: 以下是详细内容。
9: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 义乌小商品。

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泰拳。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0。
1: 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2: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3: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书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4: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

0: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1: 昨天，省委书记信长兴到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调研，主持召开座谈会，进一步研究全省能源电力发展和迎峰度夏保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全力保障能源电力供应平稳有序，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靠支撑。在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综合展示中心，信长兴详细了解江苏电力发展历程和省电力公司经营发展、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发展规划等情况。他充分肯定省电力公司为江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希望省电力公司牢记国之大者，充分发挥电力先行官作用，深度融入江苏发展大局，加快建设一流企业，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信长兴查看全省电网负荷走势和实时用电数据，询问电源结构、新能源并网消纳等情况。他指出，江苏电网规模大，用电负荷高，新能源大规模接入和大范围配置对电网调度运行提出更高要求，要坚持供需两端发力，原网合储联动，高水平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确保全省电网安全可靠稳定运行。座谈会上，省发改委、中煤能源集团江苏分公司、中石油天然气销售江苏公司分别汇报有关情况。信长兴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能源低碳转型加力推进期、能源创新加速突破期，要着眼江苏高质量发展需求，加快能源项目投资建设，统筹电力骨干通道布局，扎实推进支撑性电源项目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分布式新能源，增强油气资源调运和应急保障能力，促进算电协同一体化发展。要持续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坚持多能融合互补，深挖煤电基，分别围绕运输审批、交通治理、水运治管、保通保畅、智慧物流、自动驾驶、低空管理进行演示，来自企业、科研院所和有关部门的专家代表现场点评。会议指出，要加快推动场景商业化应用，聚焦带动性强、开拓性强、紧迫性强的场景抓落地，提升供铁水空联运调度效率，打造智慧融合应用示范。要进一步夯实数字底座支撑，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打造高质量数据库、算法库工具链，聚焦细分领域开发高水平行业模型。要持续发展壮大重点产业，加速产业链生态重构，促进产业规模化发展，梯度培育优质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政产学研对接。要强化全链条服务保障，提供精准政策支持，构建活力创投环境，大力引入复合型人才，加快健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和监管机制。要增强安全第一的意识，守牢安全底线，坚持务求实效，以新技术、新场景和商业闭环促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创造新模式，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副省长马世光主持，副省长胡冰称，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单位、各社区市负责同志、有关企业、高校、科研机构负责人分别在主会场、分会场参加。
2: 昨天，加强一府两院人大代表联系重点建议督办会在南京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樊金龙，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陈建刚主持会议。
3: 樊金龙强调，加强一府两院同人大代表联系，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是落实新修改代表法的具体举措。一府两院要细化同人大代表联系的工作办法，健全联系代表工作机制。全省各级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要主动靠前，积极作为，为一府两院联系代表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有力支撑，形成工作合力，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马新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办理代表建议作为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定职责。

0: 三要，再到如今的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新兴三要，外贸风口不断迭代，而江苏几乎每一次都猜准了节拍。这背后除了江苏制造业大省稳的根基，政府和企业的超前决策和主动出击，也让江苏的企业们从曾经全球制造链条中的执行者，变成了提供设备、系统和解决方案的技术输出者。在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常驻现场，忙得像本公司员工。曾有一家美国公司 AI 算力扩容项目急需一台765千伏特高压变压器，海外厂商排产周期至少1年半，江苏华鹏主动应战。正是这次极限交付，让华鹏赢得了欧美用户的广泛信任，订单纷至沓来。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陈奇：
1: 超出了用户的预期，国外其他厂家报那个时间基本上在16到24个月，我们在10个月就完成了交付。
0: 如今常州拥有变压器出口企业70余家，变压器的几大核心零部件方圆几十公里全部配齐，供应链协同效率放眼全球难找。这种硬核生态也为拿下订单注入了满满的底气。当然，主动出击的不仅有企业，也有政府。就在上个月，无锡市商务局在义乌举行西品制造启航全球采工对接会，西山两轮车、梁溪轻工制造等近200家无锡制造企业不出远门，便可以和56家全球专业采购商面对面交流。无锡某企业负责人戴佳梦：
2: 我们是到义乌来，然后学习义乌的模式，怎么跟外商交流，跟外商深度的绑定，然后我们促成这些合作。
0: 上半年，江苏外贸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答卷，但江苏人深知，外贸突围永远没有所谓的顶，勇立潮头，主动作为，站在新新三样的风口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江苏外贸的下半程还将带来更多惊喜。
3: 近日，记者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江苏主题采访团走进常州、无锡等地，发现江苏制造正在进行一场向上突围，从打破卡脖子技术到打通量产关卡，一批航空航天核心材料和高端装备正在加速出厂。来听江苏记者林若轩、彭迪帆发回的报道。
4: 碳纤维是航空航天领域不可替代的核心材料，过去技术和产能长期被国外垄断，国内大量碳纤维扎进了低门槛赛道，价格一路走低，竞争激烈，但中简科技没有跟风，而是选择了一条更有挑战的路。在中简科技的生产车间里，原丝在全自动产线上轻盈游走，精准控温之下，原丝中的非碳元素逐渐脱除，碳骨架被重构形成碳结构，最终变成粗细不到头发丝1/10的黑色黄金，再与树脂、金属或陶瓷等材料结合，就成为性能强大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能给火箭瘦身，让飞机飞得更远。这个由中简科技牵头完成的施法高性能碳纤维制备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辉：
5: 它的整个复合材料的界面的综合性呢，要明显的比干门湿纺要好，尤其是飞机比较关注损伤绒线、压缩性呢等等，只有湿法才能够达到比较苛刻的一些要求。
4: 公司4期项目全部投产后，高性能碳纤维总设计产能将达到每年5000吨。李辉：
5: 目前一共是10条产线，主要还是供航空航天这一块，我们下一步将在民用飞机、低空经济等等这些对碳纤维的质量性能有一定要求的去重点开拓的。
4: 从材料到应用，江苏制造正在一步步向上突围。7月22号10时54分，东坡13、14星等9颗卫星被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顺利送入预定轨道。9颗卫星中，6颗东坡系列卫星是由江苏无锡企业国宇星空研制，它们能捕捉毫米级的地表微小变化，服务智慧城市建设。国宇星空是北京微纳星空在无锡设立的全资子公司。记者走进生产线，没有传统工厂的刺耳噪音，身穿防静电服的技术人员正安静有序地操作。江苏国宇星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长富说：这是目前江苏省规模最大、智能化水平最高的卫星批量化生产基地，规划年产能达150颗以上，未来将实现像造汽车一样造卫星。
6: 我们原来讲的这个孤岛的生产方式是 卫星不动，所有的人员啊和设备啊就围着它去转。我们脉动

0: 产线呢，是我们是
1: 乌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
4: 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这对石狮是由韩国人从日本拍卖会上购得。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致11人遇难，50人失联，经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无生命迹象。美国计划重启对伊朗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以色列正备战参与直接冲突，伊朗已为军事升级做好准备。联合国表示，美伊冲突正让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全，世界银行警告，美伊继续冲突或让全球经济增速降至 1.3%。 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禁运，红海
1: 点点热搜。
4: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了第21届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历史性的突破，有里程碑的意义。王宏出生于1991年，邓玉出生于1989年，两人都曾经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邓玉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他和合作者一起解决了狭义希尔波特第六问题。王宏就职于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和美国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2025年2月，他和合作者共同解决了困扰数学界超过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菲尔兹奖每四年颁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四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经获此奖项。人民日报评论说，王宏、邓玉两位青年才俊都拥有国内教育的根基，都从北大出发，更让这份荣光沉甸甸。他们在深耕当中摘得突破性的硕果，用实力击碎刻板的印象，世界由此看见中国数学的蓬勃脉动，也看见新一代学人的卓然风姿。筑牢基础研究之基，中国数学未来可期。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最近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测试当中失控，入侵了全球知名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表示，在尝试对攻击进行分析的时候，美国前沿模型因为安全过滤机制拦截无法使用。该公司随后转而在内部运行中国企业智谱开发的 GLM 5.2 模型进行取证分析，最终化解危机。 GLM 5.2 是智谱6月推出的新一代的旗舰模型，发布时在前端开发评估系统 CodeArena 上排名全球可用模型第一位。新华社怎么点评这个事件的呢？说这起事件不仅凸显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存在潜在的未知风险，也再次表明中国模型正在凭借独特的优势，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大潮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4: 最近台海方向连续传出了几个消息，一个是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23号到24号的部分时段，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进入。第二是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在中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在此之前，中国海警已经开始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的执法巡查，自然资源部也在相关海域组织开展海

0: 海洋环境调查，搭配高层级的战略威慑和中俄联合军事演训，各类活动多点铺开。环球时报文章分析说，以上措施分属海事管控、海上执法、海洋资源勘探、军事行动等不同的领域，但是将这些消息综合起来看，能够发现一个清晰的走向，台海维权正在进入新常态，当下的台海新现实已然清晰，台海不是谁想来就来、想碰就碰的灰色地带，更不是台独分裂势力、外部干涉力量可以长期表演的舞台，这里的秩序将由中国来定义，这里的边界将由中国来划定，这里的未来也必然要回到中国统一的大局之中。
1: 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0: 7:49的时候，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叶子给大家介绍一下周五早高峰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叶子你好。
2: 主持人大大家早上好。那首先呢，提醒到大家，青庙门隧道南向北方向在隧道内有小车抛锚，占据了中间车道，请大家呢注意避让。另外呢，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友们各有3公里的缓行和排队。除此之外，
3: 甘肃省考古所等国内多家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共计195件套，200多件。涵盖中国历代黄金器物以及来自欧亚不同地区的黄金艺术品，通过黄金与自然、黄金与权力、黄金与信仰、黄金与交流等多个维度，系统呈现黄金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多重角色。观众刘女士：
4: 首先它文物可能非常美观吧，然后它的介绍其实也比较详细，就是可以学到一些新的知识。
3: 据介绍，整个展览时间跨度极长，从中国最早的四霸文化黄金饰品开始，一直到19世纪欧洲黄金艺术，这实际上是一部横跨东西方5000年的黄金文明史。此外，展览并不是按照时间线索呈现，而是按照黄金在人类社会中的不同角色进行组织，包括珍宝、神明、权力、工艺、黄金相伴的生活和身披黄金6大部分，体现出黄金在文明中的复合价值。吴文化博物馆展陈部馆员袁伟：
5: 其中有大概50几件是中国的，然后131件是意大利的，所以这个展览的话应该是可以共同窥见我们中西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交融的这样的一个大展，这也是我们想传播的，就是我们吴中作为一个城市客厅所传达出来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3: 此次展览将持续到2027年1月6号。
0: 黄金自古就是珍宝的核心，在王宫和神庙当中它是权力的储藏，在墓葬和祭坛上它是永恒的寄托。
6: 值合买2组还能多送1组，今年7月份生产，保质期3年，今年用不完明年可以继续用，不用临时匆忙选购。订购请拨打官方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银是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我们会按照订单顺序陆续给您发货，江浙沪一般2天内就能收到。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之后，呼吸道变得敏感脆弱，最常见的感受是什么？像早晚温差变大，吹到冷风后，喉咙先发紧发痒，忍不住干咳，总感觉喉咙里面有异物，清嗓子之后会舒服一点，冷风一吹，不适感又回来了。还有换季降温时容易胸闷气短，走路稍微远一点呼吸就会不顺畅，遇到冷空气频繁打喷嚏，鼻腔发堵，这类常年一受凉呼吸道就出现各类不适体感的长辈属于偏虚寒的体质，很适合趁着三伏时节温和养护。日常推荐贴敷的位置大椎穴，也就是脖子后方最突出骨头下方的凹陷处，搭配背部两侧的肺俞穴，温和舒缓上半身。 如果家里老人有刚刚讲的四种情况，请结合这些对应的穴位马上安排起来。南

0: 精通人堂三伏贴一盒30贴，99元到手10盒，一共300贴。家里人多的可以选择买2组多送一盒的套餐，198元到手21盒。顺应时节选择南京同仁堂三伏贴，现在就请拨打全国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个奖项。菲律宾2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我黄岩岛管辖海域，中方采取必要措施驱离。今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发布，造船业3大指标再创新高。中医药振兴发展15/55规划发布，提出到2030年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这对石狮是由韩国人从日本拍卖会上购得。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致11人遇难，50人失联，经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无生命迹象。系列报道《开局之年，向心向忧》2026半年经济观察，今天我们会听到从新三样到新兴三样，解锁江苏外贸的抢滩逻辑。美国计划重启对伊朗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以色列正备战参与直接冲突，伊朗已为军事升级做好准备。联合国说，美伊冲突正让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全，世界银行警告，美伊继续冲突或让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日元对美元汇率创40年来的新低，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超1万亿日元。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5: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我们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6: 如果这辆报废车它市场流通量比较大，而且它的零部件市场有需求，我们会把这辆车送到精拆检线，然后通过人工方式把车辆的可以使用的一些零部件拆解下来。
7: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
8: Ultimately, the costs w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9: 最终相关成本将会转嫁至消费者。值得关注的是，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大量柴油、精油这条航道向外运输就会受到影响。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4: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二零。